0: 活动。大家千万不要小看绘本，觉得儿童绘本非常简单，其实不然，里面也藏着不少生僻字。虽然我们不像中央电视台那样读错字或被罚钱，但在孩子面前读绘本时万一读错，也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在阅读甚至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生僻字、多音字。我记得有一次直播，给直播间的朋友们推荐新华字典，当时聊到一些生活中常见的易错字，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我问大家纹身的纹有没有绞丝旁，结果直播间里面所有人都坚定地认为有，甚至坚信不疑。其实这是我高三踩过的坑，纹身的纹它是没有绞丝旁的。大家不服，我们当场翻开新华字典查证，结果一出，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当场就有好几位朋友说颠覆认知，直接下单了新华字典。听到这儿，各位是不是也有点意外？再比如宁缺毋滥、癖好等等，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词语，其实也是生活当中的易错点。而且易错的不仅是发音，还有我们很多人都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遇到不认识的字习惯读半边。有一次我跟一个小朋友聊天，说到唐伯虎，他张口就说唐伯虎原名叫做唐寅。我当时就懵了，唐寅是什么鬼？那一个字明明读寅啊，寅虎卯兔的寅啊。类似的情况还真不少。有一次刷抖音，一个吃播博主想展示自己的文化，说了一个成语抱枕天物，于是我在评论区调侃抱枕可还行，结果他一本正经地指着座椅上的抱枕跟我说这个抱枕挺好的，非常好。其实新华字典不仅仅帮助我们个人成长，帮助我们认识生僻字、多音字，它更在推广普通话，促进各民族交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甚至在决胜脱贫攻坚的过程当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很多贫困地区，尤其是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孩子们就是跟着新华字典学习通用语言，帮助自己走出大山，和外界更好的交流。我的印象很深，2010年12月6号，新闻频道播到过这样一个故事。在广西一处非常偏远的小学，整个三年级所有同学共用一本新华字典作为工具书，那一本字典被孩子们翻得破旧不堪，扉页上还写着此物值千金，错了伤人心，朋友借去看千万要小心。在孩子们心里，这本小小的字典是无比珍贵的财富。所以你看，一本小小的新华字典装得下生僻字，装得下多音字，装得下我们日常的小尴尬，也装得下大山里孩子们对知识的渴望，更承载着中华文化最扎实的根基。希望大家在品读经典名著的同时，也不要忘记新华字典这样看似普通却最接地气、最实用也最有力量的书籍。它教会我们认字，教会我们严谨，更教会我们永远保持学习，保持敬畏。也欢迎大家常来披州新华书店翻翻书、查查字，让阅读成为习惯，让学习永不停止。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文字里遇见更加美好的自己。谢谢大家。
1: 爱了被放大，身不由己，没有办法。
2: 早上好，早上好，各位开心果，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前锋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3: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天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2: 今天我们来说一个话题，
3: 有为
2: 猜一猜
3: 哦。
2: 周三猜一猜
3: 哦。
2: 咱们呢不说自己的工作
3: 哦，
2: 说你上班最常说的一句话。哦我们是，
3: 我是小龙。
2: 除了这个还有嘞，
3: 啊，
2: 我们关注下一位朋友的留言。
3: 欢迎回来。
2: 哎，对对对对对，还有就是，在家不做饭就吃怪味鱼。
3: 哎，对，
2: 啊，
3: 来各位来说说看啊，在你的上班当中有没有很常说的一句话？但是呢，你先不要说出你的工作啊，让我们来猜猜看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2: 比如说是那个啊，亲，这边补你两块可以吗？
3: 这个是那个
2: 电商客服，
3: 电商客服，
2: 对，
3: 客服可能补两块钱啊。
2: 对啊，一般来说两块钱，我就说我两块钱，我至于找你有两块钱、
3: 啊？
2: 你说你外包装怎么那么难看？
3: 对，
2: 外包装
3: 补你两块钱行吗？
2: 对，亲这边补你两块钱可以吗？
3: 对。来，各位，不说出你的工作，但是说说你上班最常说的一句话。咱们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
2: 嗯，
3: 一个呢是呢是在开吧上来发送消息，开车的开，吧台吧这个软件怎么下载互动挺方便的啊。或者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直接回消息也可以。
2: 嗯，
3: 也欢迎各位在我们的抖音上搜索下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
2: 现在此时此刻，
3: 嗯，
2: 刚刚开上直播啊。
3: 对对对对。
2: 咱们今天和大家说的就是不说出自己的工作最常说的一句话。
3: 哎，
2: 还有很多的小伙伴会有经常说的一句话
3: 哦、oh,
2: 啊，你好，有预定吗？
3: 有预
2: 在徐州这句话太常听到了，
3: 饭店呢？
2: 对对对，
3: 对不对啊？
2: 你好，有预定吗？
3: 啊、oh, ，
2: 嗯，
3: 有预定就拍桌了。
2: 奥德纳说啊，你好，几位？你也是吗？
3: 开饭店的？
2: 你也是开饭店的吗？
3: 啊、
2: oh, 啊，
3: 几个人
2: 啊？
3: Oh, 安排桌呢？
2: 是的。
3: 哦、oh,
2: 啊，
3: 来，不说出你的工作啊，来说出，
2: 让我们来猜一猜。
3: 对，
2: 嗯，
3: 我看看是哪个行业呀？
2: 嗯，
3: 或者是哪个工作呀？都可以，
2: 哎，
3: 好不好啊、嗯？哎，那除了在我们的那个就是抖音上、啊，有好多朋友也很喜欢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做留言的。
2: 是，微信后台大家可以直接搜索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3: 对、嗯，
2: 大家在里边沟通呢，是对 I 人比较好。
3: 哎，
2: 啊，就是很多不愿意看和大家一起聊天，或者不想让大家看到自己聊天的小伙伴，都可以从那里找到我们啊。
3: 哦、对，来看一下这个，我本就自由。他说那个苏亚龙啊，
2: 啊，
3: 你要说到那个叫什么花钱。这个事儿啊、
2: 嗯，
3: 我这两天我突然发现一个事儿，我那爱奇艺怎么自动扣费，扣了300多，这是
2: 啊、哦，
3: 好痛啊，这是啊，
2: 真的，
3: 我都跟别人拼会员看啊，
2: 真是这样了
3: 吗？
2: 哇，你想现在、
3: 啊、
2: 在别人都在拼爸、拼爹、拼妈的背景的年龄，
3: 哎，
2: 你已经很努力了，
3: 是吧？
2: 拼好饭是吃饭，
3: 吃饭我就拼好饭，
2: 网购你就拼西西，
3: 拼呐、啊，
2: 出行你就拼特惠车，
3: 哎，对呀、啊，
2: 哎，然后追剧会员和别人共享
3: 啊，拼着看会员呢，
2: 房租你是合租，
3: 哎，
2: 爱拼才会赢嘛，
3: 是啊，怪不得说年轻人都是用来拼的，这是哈、啊，
2: 就是我们怎么能够做到又努力又穷的呢？
3: 哎，我上班不是为了不穷吗？
2: 这上班什么时候有时候还得带薪来呢？
3: 对啊，
2: 上个兴趣班的吧，是的啊。
3: 上着班还穷着呢，这是。
2: 茄子格里头说牛马还得拼命呢。
3: 哦。
2: 啊，上班得拼命。
3: 对。
2: 吃饭得拼好饭。
3: 好、哦。来，各位说说看啊，就是不说出你工作的情况下，来说说你上班最常说的一句话啊、
2: 哎。
3: 您是哪句话？
2: 还有这个小小五说，苏，你为什么今天的衣服比昨天还正式？
3: 啊。
2: 因为今天的下午还有一个正式的活动，
3: 还有正式的活动。
2: 对，昨天那个活动真的是让我很大开眼界。
3: 哦，
2: 是我们徐州市检察院，他们有一个叫他们的内部的铁人三项，
3: 哦、
2: 就是能说、
3: 哎，
2: 一个是能说，一个是能写啊等等，他们是个技能提升大赛。
3: 哎，
2: 然后我是在能说那边当评委嘛。
3: 对。
2: 然后他们有叫检查开放麦。
3: 哦哦，
2: 检察官哦，
3: 检察官
2: 一个个检防抓上楼上台给我们说这个、
3: 哦、
2: 就像脱口秀一样的东西，
3: 对，要
2: 我他们太厉害了，他们
3: 写真的可以，
2: 对，我这个嘴啊真的很难压、啊、因为都是年轻的检察员官嘛，
3: 对啊，
2: 又帅
3: 又能说，
2: 又帅
3: 又能写、
2: 又帅又年轻 啊,
3: 啊，你看你真是关注重点了啊，
2: 嗯，
3: 自律小绵羊说大包小包过安检
2: 哦，就是应该来说、
3: 哦、
2: 高铁啊，
3: 地铁啊、
2: 对，类似于这样的
3: 啊，飞机，
2: 对，
3: 大包小包过安检，
2: 嗯，
3: 哦，来，各位来说说看啊，就是你的工作的过程当中最常说的一句话，哎，这个人难猜，静他说的是这个不太行，
2: 那当领导
3: 是吧，
2: 当领导中层
3: 啊、
2: 这个不行，
3: 对，这个不太行、
2: 这个缺点意思，
3: 哦，
2: 这没那种感觉，你懂我那种感觉吧？
3: 对，就说说这个别人这个是不太行。
2: 就是你如果有个领导，
3: 哎、
2: 他能把他自己想要的东西
3: 啊、
2: 能够清清楚楚的表达出来的话，
3: 哎、
2: 他已经战胜了90%的领导了。
3: 对，
2: 他们
3: 说清楚。
2: 对他们说，现在 AR
3: 啊
2: 真的是制服了一批领导，
3: 是吧？
2: 因为 AR 就是你表达不清楚，他就干不清楚。
3: 啊、
2: 你表达之前要把钱给了，
3: 啊、
2: 你少一分他都不干。
3: 哦，还真是这个，
2: 别
3: 说清哈。子枫说：“对，好，保持不动，三二一，好看。
2: 摄像师，
3: 摄影，
2: 摄影
3: 摄影给人拍照的。
2: 德广说，我上班经常说啊。

0: 这个叫什么？对呀，
1: 啊，
0: 双手抱头，
1: 警察。
0: 要不你改改名字吧，
1: 啊，
0: 你叫自然堂有机蔬菜
1: 是吧？
0: 要装警察，
1: 对，警察呀，这是 啊。来，各位，不说出你的工作，来说说你上班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哪句话啊？来看一下这个骆童说，你听听，
0: 你
1: 听
0: 听，你听听，
1: 苏苏是不是有一种就是恨不相逢未嫁时的感觉
0: 啊？那倒也没有，都比人大好多，
1: 都想生一个
0: 啊，那也没有到能生出那么大的年龄，
1: 是吧？
0: 你看人家怎么着都得27、28了
1: 哦，
0: 27、28了，
1: 对对对，
0: 才27、28呀，
1: 又年轻又帅，
0: 对
1: 啊。卡卡特罗说：“你好，办入住吗？”
0: 哦，
1: 那个
0: 酒店前台，
1: 酒店
0: 啊，
1: 对，那个真是最常说的一句话哈。
0: 你好，办入住吗？
1: 来，各位，不说出你的工作，来说说你上班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哪句话？将来咱们稍事休息，一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喽。
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6: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0: 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海星前锋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前两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咱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问问各位小伙伴们，你不要说出自己的工作是什么，就说你上班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1: 对，
0: 妞妞的爹爹说，
1: 好，
0: 你好，尾号。
1: 网约车司机。
0: 对对对，网约车。
1: 网约车司机。
0: 对
1: 啊，
0: 还有这个，但凡是西安说，差0.01熬了一夜，会计。
1: 啊，
0: 因为他不怕大账错，
1: 就怕差个0.01。
0: 对对对，
1: 对，这0.01到底怎么差的？这个比较难。
0: 小齐说，我对象会说
1: 啊，
0: 宝子们，小脚并并拢，小手放膝盖。幼儿园老师，
1: 马上开学了。
0: 原来
1: 啊，
0: 你对象也会说宝子们
1: 啊。
0: 这两天我闺女回到家也会说，宝子们来看一下啊，我们这个东西马上上链接。
1: 哦。孩子们在学校里面学的
0: 也会学宝子们。
1: 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你在工作当中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啊？
0: 还有这个听风得雨说，设备正常，可以开机。什么东西还得先检查，是不是得
1: 先检查设备？
0: 工业机械。
1: 哦，对，
0: 工程机械，这样的
1: 精密仪器什么的。
0: 哎，对对对，就是很高科技。
1: 对，
0: 343产业集群里头的
1: 哦，
0: 京津特新里边的小集团。
1: 对对，就是那高科技的东西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啊。爸爸说，下午吧，你牵个头开个小会碰一下。
0: 哦，
1: 也就是
0: 个项目负责人。
1: 哎
0: 啊，
1: 对。是让你单拎一个项目。
0: 小徐在徐州说
1: 啊，
0: 课本课本
1: 啊，
0: 看别扯，你阎王拿球的驾照咋考出来的
1: 啊？
0: 你也不太像是我们的交警同志啊。
1: 啊
0: 啊，
1: 也可能是驾校教练呢。
0: 哦，看着
1: 啊，
0: 对，有可能啊，
1: 对不对？
0: 嗯，
1: 也可能驾校教练啊。三哥说，我一般不说话，我一掌嘴就掉灰。啊，我管你的时候我说什么话，
0: 你别说话，你有的时候那个
1: 啊，
0: 你对个大白墙说话，人家以为你忏悔呢。
1: 对，
0: 小徐在徐州说是大巴司机。
1: 哦，
0: 啊，看起来看起来啊，
1: 大巴司机，
0: 大巴司机。
1: 哦，
0: 不是不是，我们以为你是掌管交通的。
1: 对，来，各位说说
0: 看，但是您是老大哥呀。
1: 哦，不说出你的工作，说说你上班最常说的一句话啊。平哥说，没有一分钱是白花的。

0: 你说说，
1: 你花一千就有一千的效果，一万肯定会有一万的效果啊。你花奥拓的钱想体验奥迪的感觉，我说可以，那也是哄你的。
0: 你好会，你就是销冠，是吧？
1: 对不对？
0: 所以本来人家本来只要花一个一两千块钱就可以做微调的，
1: 对啊，
0: 让你弄成大手术了吧？
1: 啊，姐，你给平哥一点机会呗，这是。
0: 哦，不给。
1: 你看他毛毛，咱这两客户毛多长时间了？啊、哦，
0: 他要是平时靠我们俩这个客户，就维持他医美的这种样的建树
1: 啊，
0: 我给他说你就踢到棉花了。
1: 没事儿，就是哥，要是哪天我要是想不开我去的话，那真是大客户了。对对 对，
0: 他可能不说嘛，那、
1: 啊、
0: 你花两块五走，两块两块钱来，两块钱走。
1: 哦，骑
0: 两块钱坐公交车过去，两块钱回来说人家不干。
1: 来，各位，在你的工作当中啊。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哪句话？各位来想想看啊，
0: 嗯，
1: 就不说出你工作的一个情况之下，您觉得您的工作有没有一个很经典的一个话术？跟着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啊。
0: 嗯，
1: 在某天遇见你，他说苏亚龙啊，昨天去买甜筒的时候，刚接过手，没出门就掉了，好家伙，又花钱买一个。
0: 哦，那你这个还真的是有点寸。
1: 对，
0: 那前两天我也去买甜筒的时候，
1: 嗯，
0: 前面的那个小姐姐，她在交接台上掉的。
1: 哦，
0: 人家就给他重新打了一个。
1: 对，如果说那个就是掉的话，你是可以问调研那个店员再要一个，再做一个什么，就是在交接台上是吧？
0: 他是在交接台
1: 啊、哦，
0: 你出去的时候掉了你，
1: 那就不行了。
0: 那你要想行的话，
1: 哎，
0: 你得再长长岁数。
1: 哦、长点岁数才能行。
0: 你长到我们这种岁数，
1: 怎么着？
0: 年龄大了，有一个极大的长进，就是让我们不好意思的事情越来越少了，
1: 是吗？
0: 哎，吃到觉得不好吃的，
1: 哦、
0: 就你试吃的时候觉得不好吃的，
1: 哦、
0: 也不像以前觉得、
1: 哦、
0: 啊，撑一点，
1: 对，撑一点。现在就转头就走了。
0: 而且你知道我什么时候觉得自己就是
1: 啊，
0: 怎么说呢？就是不好意思，事情变少了
1: 啊。
0: 就是我到一个饭店
1: 啊，
0: 看他菜单贵的时候
1: 啊，
0: 我这转脸走了。
1: 哦，换成以前也得点俩素菜，可能硬着头皮吃。
0: 吃
1: 是不是啊？
0: 啊
1: 啊！
0: 就你们呢？你们现在看一个酒店贵或者饭店贵的话，
1: 哎，
0: 你们会硬点吗？
1: 也不会了啊，不会了，就是觉得不合适就可以走了，这是。
0: 哎
1: 啊，来，各位，不说出你的工作，来说出你上班最常说的一句话。
0: 卓老说：“塔台塔台，动三两拐，现在能起飞了吗？”
1: 哦，
0: 哦
1: 飞那个机场，机场
0: 啊，
1: 哦。
0: 你是机长？
1: 对，动三两拐，现在能飞了吗？
0: 他在等的调度嘛。
1: 哦，
0: 他应该是这个，你是飞行员呐。
1: 哦，这个
0: 机长，机长。
1: 哦，
0: 你们呢？一般来说就怎么着那个
1: 啊、哦？
0: 前方到站什么什么。
1: 啊、哦，
0: 今天呢？
1: 我是本次飞行的
0: 机长卓朗。
1: 卓朗。哎，对，
0: 欢迎大家来乘坐徐州关机场，多动多少多少多少，哎，而且他们啊，七不能说七，就得说拐，
1: 哦，零不能说零，得说动是吧？
0: 哎，对对对对，
1: 哦，
0: 零三二七，
1: 哦，动三两拐，
0: 动三两拐，动三两拐，现在可以飞行了吗？就他们说话一定要很低沉，没有情绪的那种，
1: 对对对对，
0: 你说一段，你说一段，我听听，
1: 对，让我感受一下嘛，
0: 哎，让我感觉一下，现在坐在直播间不是直播间，是就要起飞，
1: 飞机里边，不说出你的工作，说出你上班最常说的一句话。GK 说：“拿镜子走。”
0: 拿镜子，
1: 拿镜，什么工作要拿镜子走？
0: 我们听到最多拿镜子照你自己，几几两你自己不清楚吗？
1: 对，拿镜子走。哎，什么工作要拿镜子呀？
0: 化妆师，
1: 陶丽老师。
0: 但不拿镜子呀，拿镜子干啥去啊？
1: 对呀、
0: 啊，
1: 用不着拿镜子。
0: 你就什么也不用拿镜子。
1: 服装搭配师啊，
0: 也不用拿镜子
1: 啊。
0: 拿
1: 啊，
0: 做眼镜呢？
1: 啊哦，拿眼镜的意思？
0: 那也不叫镜子呀。
1: 对呀、啊。
0: 为啥要拿镜子？
1: 对，什么工作要拿镜子？嗯，没想到什么工作。
0: 你们来说一下啊。
1: 啊、嗯，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你的工作里面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啊？艾诗琳说：“多少号好了？”哦哦，对对对，徐叔啊，多少号？好了吧，断头吧。
0: 啊，后厨啊。
1: 啊，后厨，行，这是饭店里面的，这是啊。
0: 嗯。
1: 对，陈说低点头，好看，好看，漂亮。
0: 哎。
1: 摄影师。
0: 是的。
1: 对对对，情绪价值给你拉满了。
0: 对，一般来说，我就觉得我在摄影师的这个，哎呦。
1: 哎、
0: 我在摄影师的镜头里真的是美炸了
1: 啊、哦！你现在都美得发光，现在，
0: 能不能拉上窗帘？太摄眼了。
1: 你跟他们聊什么？拉窗帘。
0: 今天阳光特别好啊！
1: 哦
0: 啊，然后就得 挡着点，你看为什么他们说坐办公室也得防晒，
1: 对，
0: 就这个道理啊。
1: 我下回给你买个遮阳帽上节目吧。
0: 对对对
1: 啊，就买一个。
0: 我以后要戴墨镜来上节目，你们别说我耍大牌啊，
1: 哎，
0: 纯是因为我们这边阳光太好了。
1: 对
0: 啊，
1: 不说出你的工作，说说你工作中最常说的一句话，三天说定完责了吗？
0: 啊，
1: 保险，
0: 对，
1: 那个处理事故的是吧？
0: 定完责了吗？嗯
1: 哦，嘞，你看有的那种话术一听啊，你就知道他是干啥的，有的还真的迷糊迷糊。
0: 对，咱们还得换个想法，换个思维。
1: 对，
0: 啊，
1: 不说出你工作，说说你上班最常说的一句话。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喽。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3: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2: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3: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2: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3: 冬至驱寒畅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2: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8月3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
7: 哎呦，就是文科脑子学数学，立个法。
8: 对，首要任务就是禁止我俩学数学。
7: 哎，然后是我和数学双赢，哎、数学不反对，我更不反对。
8: 哎，谁呀、啊？就是禁止我们这种文科脑子学数学。
7: 对，文科脑子不要碰数学，是对数学的保护。
8: 哎，
7: 要不数学都生气。
8: 那么就是高洁的殿堂不需要我们去玷污他们。
7: 对。
8: 啊，张主任说，说的是这个以前啊。龙粉第三名说时代的变化是吧？他小的时候骑自行车从家呀，
7: 就新工区到老矿，就甲湾矿，
8: 哎，
7: 甲湾的老城区，
8: 到甲湾老城区都觉得好远。
7: 那确实啊，
8: 骑自行车那会儿，
7: 对。
8: 现在你开车，你从徐州回甲湾，觉得好方便啊。
7: 啊、
8: 嗯，特别是有了三环，还有这个徐甲快速，
7: 长
8: 东、
7: 徐甲、三条快速路之后，
8: 哎，
7: 回哪去都很方便。
8: 对，
7: 以前哦，你要让我说、啊、去一趟出去去九里
8: 啊，
7: 我都觉得太远了。
8: 这么远、啊。
7: 尤其是骑自行车的时候，
8: 对，
7: 现在开车哪，我觉得徐州哪30分钟
8: 都挺方便的，反正
7: 对，
8: 20分钟半小时不行，
7: 就东到西了，
8: 哎，对 也挺方便的，这是啊，也没多复杂
7: 啊，
8: 所以你看车子行驶的半径就是你幸福的指数啊，
7: 是啊，
8: 啊，
7: 颠颠说 AR 是实现了打工人完美的状态，
8: 哦，
7: 干活之前先付钱，干得不好重新做重新付钱，
8: 哦，
7: 不改不免费改啊，
8: 哦，
7: 干错了还不负责任，
8: 哎，
7: 有完美的证据链证明是你没说明白。
8: 哦、是你没说明。
7: 所以我觉得如果一个人能让 AR 给他做好，那就说明他的表达能力是可以的。他想要什么是说得清楚的。
8: 要说得清楚。一个要说得清，一个要说得轻嘛。就活别说得太重，说轻一点。
7: 那你在

0: 骗人干活。
1: 也不叫骗人干活，你别给干活的人太大压力啊。
0: 嗯，
1: 要不然人也不干这，没法干这活。
0: 我们经常接了，哎，就这种活只能你们干。
1: 啊，
0: 就这样的。
1: 还有就是跟人说清楚具体怎么干。
0: 就是把方向、
1: 哎、
0: 诉求
1: 对
0: 都明确一下。
1: 对，这也是我们从 AI 上反推出来的哈。
0: 是
1: 说得清，说得清，反正哈。
0: 哎，
1: 嗯
0: 啊，还有这个龙粉第三名说，原来有一个新闻事件发生之后不到一个小时，他的 BB 机都能推送新闻啊。
1: 啊！
0: 当时正在上课。
1: BB 机能看新闻吗？
0: 我那个我不太起没有太大的印象，可能也能，因为那个时候都有宠物、
1: 哦、
0: 就养电子宠物嘛。
1: 哦，
0: 那是不是也是可以当新闻来推看？它应该是只有
1: 标题
0: 它没有太多的正文这种样子、
1: 哦、
0: 啊。
1: 他当时在教室上课，现在 BB 机还能开机
0: 当电子表了。
1: 哦，对，当个表去看了，这是、
0: 哦、
1: 也行。哎，这也是一种怀念嘛，这是
0: 是
1: 对不对 啊哪件小事让你感觉到时代的变化真快啊？三哥说小时候经常能捡到钱
0: 啊、
1: 嗯，捡到以后捡到
0: 一毛两毛五毛一块的，
1: 哎，捡到就上交给老师
0: 啊，
1: 老师夸我好孩子。现在可好了，现在我好多年没捡到钱了，这
0: 就是三孩天的很难受到老师的表扬，
1: 哎，
0: 因为实在在身上很难发现在成绩上显而易见的优点。
1: 对
0: 啊，
1: 可能老师可能唯一的一个好评就是拾金不昧。
0: 哎，对、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呢却表扬了自己都丢。
1: 哦，自己丢。
0: 丢钱自己交。
1: 自己捡。
0: 花五毛钱过说句好听。
1: 真是。三哥真是出来混身份都是自己给的。
0: 是。
1: 哎，好名声自己打拼出来。哎、嗯。哪件小事让你感觉到时代的变化还真的是蛮快的啊。嗯，这个何无安是不是
0: 啊，
1: 他说别说时代变迁了，你不觉得这个地铁有了以后，在徐州有了地铁以后，有时候你去哪儿也快得离谱吗？
0: 是非常之快呀、啊、
1: 是吧。
0: 好多的朋友都说自从地铁开了之后
1: 啊
0: 都不开车了。
1: 对啊，
0: 啊
1: 你去高铁站有时候你不如坐高铁，不如坐地铁。
0: 对，如果要是一号线啊，
1: 对啊，
0: 六号线啊，这样
1: 啊、
0: 嗯、
1: 啊你去了高铁站有时候停车要费用吗？
0: 是呀、
1: 啊、是不是，你还不如
0: 两天就六十。
1: 对啊、嗯、你不如直接坐一个地铁过
0: 去。地铁哎
1: 也方便，这是。
0: 是的，
1: 嗯，
0: 还有这个
1: MO 说的是
0: 你们见过一分钱的纸币吗？
1: 一分钱，
0: 我的印象中一分钱就是硬币。
1: 我见过一分钱硬币
0: 啊、
1: 嗯，一分钱
0: 纸
1: 币
0: 没有，
1: 没见过。
0: 嗯，
1: 哦，小时候有一分、两分、五分那种硬币、
0: 哎、
1: 啊，
0: 是不是有点就是
1: 啊？
0: 用他们现在话说是焦糖色的那个，有点。
1: 那是一毛的吧？一毛钱的是？
0: 不是，是小一丢。我不
1: 一分钱的纸币啊，
0: 是不是卡其色的
1: 啊？这得不少年了，这是好多人应该没见过吧？
0: 没太见的啊。
1: 对，
0: 至尊奶娃说，我还想，我这以后把我所有的4399游戏号
1: 啊
0: 都给我小弟呢
1: 啊，
0: 结果人这一代不玩了4399，我还想把我的好号给到他，让他显摆显摆呢。
1: 以前游戏账号是吧？
0: 对，
1: 年轻人不玩了，但我听说可以玩一个。可以玩很久的一个游戏，就是那个《梦幻西游》，是不是？
0: 哦，我上学的时候就听过。
1: 哦，《梦幻西游》玩了很多很多年。
0: 嗯，
1: 而且那个还是有很多人，就是他的，就相当于买股票一样。
0: 是的。
1: 啊、账号玩了以后卖的还不便宜。
0: 哦。
1: 哦。
0: 二童星说，老一辈都打。就问对方的时候啊，
1: 哎、
0: 都问吃了吗？
1: 哦，那时候都怕吃不饱，都问吃了吗？
0: 我们这一辈都睡了吗？
1: 啊，
0: 没睡聊两块钱的，
1: 没睡聊一会儿这个。
0: 嗯，
1: 哦，那晚上没睡就聊一会儿。
0: 一只园子说，小的时候星期二下午电视台都没节目，
1: 哎
0: 啊，说什么就是检修
1: 设备维护
0: 啊，设备维护，
1: 对，
0: 然后就给我们看那个蓝绿条，
1: 哦，
0: 红的就是。
1: 对，
0: 嗯，
1: 哪件小事让你感觉到时代的变化很快？那时候期待着有电视，
0: 对
1: 啊，然后能看各种各样的节目。
0: 我们还可以再来说说，就按照你小时候的作文，现在的社会应该是发展成什么样？
1: 哦、
0: 啊，就是它可能比我们现在更先进一点。
1: 嗯，
0: 你小的时候没有像幻想到十年后、二十年后、三十年后？
1: 我觉得那时候就是人就是应该是坐宇宙飞船在行走的
0: 啊
1: 啊，最好在宇宙飞船里面也有广播。
0: 啊，
1: 哎，对对对对，这样也行。
0: 对，还有这个还会持续四季。
1: 哎，
0: 按照我的作文，
1: 啊、
0: 现在不应该用吃饭的，
1: 哦，
0: 就是各种口味的饱腹丸，现在不也有吗？减肥的
1: 有饱腹剂，
0: 蛋菜啊。
1: 对对，你愿意吃的话，那玩意儿也能，但是别吃哈。
0: 我觉得就是少吃啊。
1: 哦，对，按照小时候作文，现在的生活应该变成
0: 什么样？
1: 什么样了？这是、嗯、啊，可能是一堆机器人。 帮着你做了好多的事儿。
0: 对。
1: 啊，完了以后就是出门就坐宇宙飞船。
0: 嗯。
1: 啊，就是衣食住行都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0: 我当时觉得以后的就是交流都不该是这样交流。
1: 啊。
0: 都得是你好。
1: 啊。外星人啊。
0: 主持人你好。啊、
1: 都脑电波交流了这个。
0: 对啊。
1: 啊。严哥说以前那个一分钱的纸币呢都用来
0: 叠那个菠萝，
1: 叠菠萝。
0: 那我可能说的一毛钱纸币就是那个颜色，
1: 是吧？
0: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颜色，一分钱啊。
1: 对，全马甲找着应该还有那个、啊。
0: 应该叠过啊。
1: 哦，对对对，这个东西现在
0: 你没见过吗？
1: 没。
0: 啊、哦、
1: 啊，怎么着？
0: 又有年龄优势了。
1: 对，你那儿找过看看。
0: 对，
1: 我记得那是一毛钱的、
0: 啊，一分一分。
1: 哎，那个就是您说的那个颜色是一分钱的吗？
0: 对。
1: 哦。哦，我见过龙芬给我发了这个，
0: 不是这个，这啥？
1: 这啥？
0: 这好像就是
1: 啊，
0: 涂了一
1: 苏应该见过一分钱的纸钞啊，当时流行这个叠菠萝啊，就用这个钱去叠这个菠萝是吧？
0: 对，但是好像我总觉得颜色不太对劲啊。
1: 说实话，我还真没经历过所谓叠菠萝的这个时代，这
0: 但是我不太会叠这个菠萝。
1: 叠个菠萝得多少钱啊？
0: 啊
1: 这个？
0: 这都一分钱的嘛？啊，就是这样的，叠菠萝。
1: 啊、这是钱吗？
0: 对啊，这里边是钱、啊。
1: 这是钱，
0: 就是这个。
1: 玩的钱
0: 啊，
1: 哦，
0: 很菠萝吧？
1: 哦，对对对对，你要不说是钱，
0: 就是这种一分
1: 啊、哦。
0: 我刚才想的就是这种样子，
1: 哦，这颜色，
0: 嗯，
1: 哦、
0: 我没见过卡其色吗？
1: 没见过，真没见过。
0: 嗯
1: 啊，来，我们待会儿把这一分钱发到那个开发上哈。
0: 好，
1: 年轻的朋友看看你们小时候有没有见过这样的纸币哈。
0: 嗯，
1: 来，哪件小事让你感觉到时代的变化还是蛮快的？这事儿不大，但。一些小事就让你感觉到区别真的是蛮多的，
0: 是
1: 啊，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啊，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了啊。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特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6: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9: 北京时间9: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8月3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把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过高邮界首5公里发生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现场只有第一车道可以缓慢通行，关闭了淮安东、淮安师河往上海方向的入口，请有需要的车友们注意提前做好路线规划。另外 G40 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叠石桥附近受施工的影响，车辆也在排队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0: 修选大牌，居住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8789-3456。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儿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本时段的听众福利呢，为您带来的是九块九大连刺身的团购节，来自大连纯净海域的优质刺身，富含精氨酸，海参皂苷，通过低温脱水技术保留营养的同时，让泡发更快更简单。虽然是团购，但品质不打折，我们依然为您礼盒包装，一盒十只，各个肉刺挺拔，又粗又尖，翻过来看，腹部吸盘密实紧齐，这就是底部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拨通热线，每盒只要99元，每只仅需9块9，备货只有500盒，先定先得。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这一款速发海参与众不同的是，它的泡发过程特别简单。您晚上睡觉前啊，拿碗接点凉水，把干海参往里一扔，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火。第二天早上起来，嘿，这个胖嘟嘟、肉颤颤、Q 弹弹的大海参就发好了。以前呢，发海参折腾3-4天，现在啊，咱老年人不用求儿女，不用麻烦老伴，一个人在家就可以搞定，比泡木耳还省心。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新鲜海参从大连海域捞上来，到送到车间只有4个小时，用零下35度真空快速干燥，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全锁在里面，营养一点不流失，咬一口满嘴深海鲜甜啊！现在拨打热线参与9块9大连刺身团购节，市场价499块钱一盒10只，现在每只只需9块9，备货只有500盒，先定先得。订购热线开通3分钟，400-868-8909，400-868-8909。夏天非常适合吃海参，因为它性味平和，不燥不寒，温温润润，给身体打气。您早上啊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中午做海参蒸蛋啊，嫩滑 Q 弹；晚上呢熬小米粥，养胃温润。海参高蛋白、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正是关节需要的营养。每天一只才不给血管添负担，关键每只才9块9，即便每天吃全家吃都没有负担。趁着今天的活动，多囤几盒自己吃身体好，送亲友有面子。我们承诺啊，您订购的海参一定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用沉货来糊弄人。但9块9的团购福利备货数量真的很有限，后台订单也一直在涨，好多老朋友呢一定就是4-5盒，手慢抢不到就真的遗憾了。别犹豫，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400-868-8909，400-868-8909。听到的是运气，买到就是福气了。参与9块9海参团购节，花的更少，吃的更好。一个电话送货到家，祝您订购成功。400-868-8909，400-868-8909。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0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8月3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9: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过高邮界首出口5公里发生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现场已经恢复左侧两股车道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另外 G40 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叠石桥附近受施工的影响，车辆也在排队通行，请大家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0: 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2: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8月3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2: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本时段的听众福利呢，为您带来的是九块九大连刺身的团购节，来自大连纯净海域的优质刺身，富含精氨酸，海参皂苷，通过低温脱水技术保留营养的同时，让泡发更快更简单。虽然是团购，但品质不打折，我们依然为您礼盒包装，一盒十只，各个肉刺挺拔，又粗又尖，翻过来看腹部吸盘密实紧齐，这就是底部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拨通热线，每盒只要99元，每只仅需9块9，备货只有500盒，先定先得。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这款速发海参与众不同的是，它的泡发过程特别简单。您晚上睡觉前啊，拿碗接点凉水，把干海参往里一扔，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火。第二天早上起来，嘿，这个胖嘟嘟、肉颤颤、Q 弹弹的大海参就发好了。以前呢，发海参折腾3-4天，现在啊，咱老年人不用求儿女，不用麻烦老伴，一个人在家就可以搞定，比泡木耳还省心。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新鲜海参从大连海域捞上来，到送到车间只有4个小时，用零下35度真空快速干燥，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全锁在里面，营养一点不流失，咬一口满嘴深海鲜甜啊！现在拨打热线参与9块9大连刺身团购节，市场价499块钱一盒十只，现在每只只需9块9，备货只有500盒，先定先得。订购热线开通3分钟，400-868-8909，400-868-8909。夏天非常适合吃海参，因为它性味平和，不燥不寒，温温润润，给身体打气。您早上啊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中午做海参蒸蛋啊，嫩滑 Q 弹，晚上呢熬小米粥，养胃温润。海参高蛋白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正是关节需要的营养，每天一只才不给血管添负担，关键每只才9块9，即便每天吃全家吃都没有负担。趁着今天的活动多囤几盒，自己吃身体好，送亲友有面子。我们承诺啊，您订购的海参一定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用沉货来糊弄人。但九块九的团购福利备货数量真的很有限，后台订单也一直在涨，好多老朋友呢一定就是4-5盒，手慢抢不到就真的遗憾了。别犹豫，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400-868-8909，400-868-8909。听到的是运气，买到就是福气了。参与9块9海参团购节，花的更少，吃的更好。一个电话送货到家，祝您订购成功。400-868-8909，400-868-8909。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1点整。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8月3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9: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8: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9: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过高邮界首5公里发生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现场只有第一车道可以缓慢通行。关闭诗河淮安东淮安往上海方向的入口，关闭宝应北至高邮界首双向的入口，往上海方向在淮安出口分流，请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另外，过江通道中的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金江南附近，以及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路段，也都是受到事故的影响，车辆排队通行。同时，G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叠石桥路段受占道施工的影响，车辆通行缓慢，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是谁？
1: 我儿子，我丈夫，
2: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3: 军人。
2: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3: 三年。
2: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太让人担心了。
2: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2: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听听见风，看见云，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8月3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2: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1: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来继续关注事故。G2京沪高速扬州段往上海方向过高邮界首出口5公里左右发生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现场有3股车道恢复通行，受此影响关闭狮河淮安东淮安往上海方向的入口，关闭宝应北至高邮界首双向入口，往上海方向在淮安出口分流，建议有需要的车友们提前绕行。另外缓行路段是在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口到南通开发区附近，G40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南京方向叠石桥路段受到路面栈道施工和车流量的影响，车辆都是在缓慢通行，请大家有需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0: 二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3:00。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口到南通开发区附近受到车流量的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0: 真实案例，
7: 生动故事，
1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7: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

0: 和义务。
1: 欢迎收听
0: 法律讲堂。
2: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我作为承租人，我去行使这个解除权有没有一个期限的限制？
3: 在民法理论上啊，我们说合同解除权是一种形成权，形成权啊，它是用除斥期间的这样的一种限制。那么在民法典上呢，主要是由民法典第564条所规定。根据民法典第564条，如果法律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在合同当中约定的解除权行使期限的，就应当优先去适用这个期限。如果法律没有规定，当事人也没有约定的，那么相对人啊，也就是啊非享有解除权的一方，可以去催告解除权人行使解除权。如果在催告后合理期限内，解除权人仍然没有行使解除权的，那么解除权就消灭。如果说这个相对人也没有催告的话，那么这时候就适用民法典第564条的兜底性规则，也就是解除权人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解除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解除权。如果过了这个期限没有行使解除权的话，那么解除权就消灭了。
4: 好的，谢谢蒋老师，我们继续来连线。
5: 蒋老师好，毛法官好，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如果出租人在没有通知承租人的情况下把我租的房子卖了，这种情况下可以由承租人解除合同吗？
6: 这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买卖不破租赁的原则。即使房屋被出售了，承租人还是可以继续享有他的租赁权。但是出售房屋或者出售房屋之后发生的一些情况导致这个承租人没有办法正常使用房屋，那么我们说这个房屋租赁合同的租赁目的就没有办法达到，也就是我们民法典第724条所说的内容，非因承租人的原因致使租赁无法使用的，承租人有权利去解除合同。
4: 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蒋老师为我们做逐条解读。
3: 租赁合同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合同类型，民法典第724条、第729条和第731条专门规定了承租人在五种情形下享有合同解除权。第一种情形由民法典第724条第一项所规定，查封扣押是司法机关或者行政机关限制出租人处分权的执行措施，就会导致出租人履行不能，那么承租人会因为出租人的履行不能他的根本违约而享有合同解除权。第二种情形啊，由民法典第724条第二项所规定，这种情形的本质是出租人违反了租赁物的权利瑕疵担保义务，导致租赁物无法使用，构成出租人的根本违约，承租人理应享有合同解除权。第三种情形由民法典第724条第三项所规定，租赁物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关于使用条件的强制性规定，就意味着租赁物本身存在严重瑕疵，也就是说出租人啊违反了物的瑕疵担保义务，构成根本违约，承租人也应当享有合同解除权。第四种情形是由民法典第729条所规定，我们可以把这种情形概括为不可归责于承租人的原因导致租赁物部分或者全部毁损灭失。第五种情形是由民法典第731条所规定，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租赁物危及承租人的健康或者安全。显然这种情形下出租人违反了物的瑕疵担保义务，构成根本违约，承租人当然有权解除合同。但是问题在于，如果承租人在

0: 订立合同的时候明知道租赁物质量不合格，他是否还享有解除权呢？一般来讲啊，如果承租人在订立合同时明知道租赁物质量不合格，就应当视为承租人自愿承担了相应的风险，就不应再享有合同解除权。但是大家都知道，人格权的优先保护啊，是我们民法典一以贯之的价值理念。当租赁物威胁到承租人的生命权、健康权或者身体权时，民法典仍然要为承租人提供救济，赋予其合同解除权。如此啊，民法典就围绕着违约责任和风险负担构建起了承租人解除权的这样的一个规则体系，为承租人的合法权益以及公平的租赁秩序保驾护航。本期内容就是这样。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真实案例，
2: 生动故事，
1: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2: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 欢迎收听
2: 法律讲堂。
3: 民法典新增规定，承租人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承租的权利。出租屋内煤气中毒，夫妻身亡，他们的女儿能否继续租住？新婚丈夫意外离世，租来的婚房妻子能否继续居住？出租房到期，屋内一片狼藉，二房东和租客究竟谁来承担责任？本期民法典通解通读为您解读民法典合同编租赁合同的终止。蒋岩，首都师范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宋立言，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
4: 今天呢，我们要和两位嘉宾探讨的关键词是合同的终止。有些人说了，这合同终止需要探讨吗？你比如说合同已经到期了啊，不续租了，终止。要不就是第二种情况，续租，继续交租金，再签个合同，或者说是维持原合同。很简单的情况，还有什么需要探讨的吗？
0: 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它其实还有很多的权利义务关系啊，这是需要我们啊去探究去明白的。你比如说租赁合同终止了啊，比如说租赁期限届满啊，那这时候就会涉及到承租人需要返还租赁物。那承租人他返还的租赁物到底有什么样的要求啊？他要在什么期限之内去进行返还啊？那这是我们法律需要明确的。同时啊，我们要注意到租赁合同啊，尤其是房屋租赁合同啊，它是比较特殊的啊，它会涉及到很多的利益关系。那么因此啊，我们关于这种租赁合同啊它终止的规则，以及租赁合同续租的规则啊，都会有一些特殊性啊，那么也需要民法典以明确的条文加以规定。
3: 2014年2月24号，陈某和张某夫妇因煤气中毒不幸身亡，生前夫妻俩一直居住在大兴区西红门。
5: 北京有多大平米的这个？
6: 大约11平米左右。
3: 这间房不大，是夫妻二人从当地居民手中租来的。死者的家属认为，房东没有做好防护措施，是夫妻俩煤气中毒的重要原因。
7: 我租住的是空房子，告知您来我家入住的时候啊，不得使用明火取暖，建议使电取暖。哦，他说好。
5: 哎，咱这冬天是都不让生炉子吗？冬天
6: 不要。
5: 不让是吧？
6: 不让。那你们冬天用什么呀？
8: 我这冬天我是吃惊，我是用的是电暖气。
3: 被告房东表示，为杜绝安全隐患，出租房禁止使用蜂窝煤炉，租户和村委会专门签订了预防煤气中毒的安全责任书，承诺不在室内使用明火取暖。
7: 冬季来临之际啊，就让你签约了一个说不准明火取暖的一个承诺书，他签了，女方签了。
3: 夫妻二人不幸去世，留下了刚满19岁的女儿。 但房屋的

0: 期未满，他们的女儿还能继续住在这里吗？
1: 这个案例当中的这位女孩啊，她是有这样的权利的。因为根据民法典第732条的规定，承租人在房屋租赁期限内死亡的，承租人的共同居住的人或者共同经营人有权依照租赁合同继续租赁。那我们讲在这个案例里面啊，这位小女孩她其实就是承租人，也就是她的父母的共同居住人啊。那么她作为共同居住人，只要她主张依据租赁合同继续承租的话啊，那么房东就应当继续履行租赁合同。
2: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0: 作为租客，您知道自己都有哪些权利吗？房主要卖房子，需要取得租客的同意吗？刚刚租来的房屋，房主就要收回，租客可以要求赔偿吗？本期民法典通解通读即将为您解读合同编第725条、726条、727条以及728条，共同关注租房人的权利。王学勉，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庞珊珊，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
2: 那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民法典的第725条到728条的通解通读。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买卖不破租赁。那说到租房子啊，我相信呢大家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有过租房的经历。我们先去看一个街头采访，看看大家知不知道作为租客我们到底都拥有哪些权利。
3: 这个房子的使用权，
4: 只有居住权，
3: 是否允许其他人合租。
5: 作为房东来讲，如果你不想租给租客了，你也需要提前跟租客说。
6: 房东如果把房子卖给他人或者租给他人，也要与我同说。
4: 租客不能影响人家卖房。
2: 王教授，我看到大家说了这么多权利当中啊，都提到了第一条，就是我住在这个房子里的权利。
7: 对，这是我们租房子的时候最主要的一个权利。因为我们很多人之所以租房，是想要使用这个房屋，所以呢你租到这个房子以后，你搬进去了，实际上这就是你在使用。所以呢这也是我们大家最关注的一个权利。但是呢我们在租赁合同里面，除了这个使用的权利以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权利。比方说我从你那里租了一房子吧，在这个租赁期内，你现在要把这个房子给卖掉啊，卖掉的时候咱们的房子还没有到期啊，那么这个时候你说100万把你的这个房子卖给第三人，这个时候我说我也出100万买你这个房子，人家说我一次性付款，我说我也一次性付款，好，这个条件都一样，那么这个时候你这个房子得卖给谁？是卖给那个第三人还是卖给我呢？这个时候你就只能卖给我。那么为什么你必须卖给我？是因为我享有什么呢？享有一个权利，就是优先购买权。所以呢这是我们承租人的一种权利。当然呢还有一种权利，就是说你把房子要卖给别人，问我买不买，我说我不买，我没钱，我不买。好，那你这个房子就卖给什么呢？卖给了这个第三人。那么这个时候这个第三人说房子是我的了，让我走人，我用不用走人呢？那就靠合同的期限，如果这个租赁期限没有到，我也不用走人。因为什么呢？你现在虽然说这个第三人是新的所有权人了，但是呢这个我和你之间签的这个合同对这个新的所有权人也有约束力。这个时候呢我们叫做什么呢？买卖不破租赁。所以说呢这些实际上都属于我们承租人的权利。
2: 那接下来呢，王教授呢会为大家一一讲解这些作为承租人的权利。那么首先呢我们先去看一个真实的案例。
8: 有电脑，有冰箱、洗衣机，有硬盘，有书籍，这些。
0: 说话的这位就是给我们打来热线电话的吕先生。吕先生说他在2019年的时候在四川成都租了一套房子。吕先生和房东刘女士签订了租房合同，合同中约定租期为5年。吕先生租下这套房子并没有居住，而是用房子来放置一些曾经的办公用品。
9: 都放了什么呀？
8: 这里边有那个学生桌椅、电脑、硬盘，还有好多书籍，外边还有很多那个办公桌椅。
0: 而到了今年，吕先生说房东没事就来借钥匙，说是因为房东的儿子需要办理贷款将房子抵押，所以需要对房屋的具体情况拍照。
8: 我把钥匙给他了，给他以后，后边把钥匙就放在这个门店的，放门店以后他们每次都来拿。
0: 而到了今年5月，房东突然通知吕先生他已经将房屋卖给了他人，要求吕先生搬离出租屋。
8: 我当时不同意，为啥呢？就说在卖之前，2020年的时候，2020年那个疫情年底疫情的时候，我要求说搬走，他不同意，然后我就说我给你违约金，他不同意。然后另外一个我就说那我找人来转租，他也不同意。我说我找到下一家以后，然后我再搬走，他也不同意。我4月22号通过银行转账给刘霞转出4950元3个月房租，而且提前1个月交的。
9: 到期什么时候到期？
8: 应该是8月份。

0: 吕先生说，加上提前预付一个月的房租，他可以一直在这里使用到8月22号。但是不料有一天，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吕先生放在出租屋里的所有东西被扔在了小区的广场上。
1: 当7月5号，他就把房子门撬了，撬了以后就不要把东西，所有东西都扔这个地方。
0: 吕先生认为，在租约没有到期的情况下，房东擅自闯入出租屋是不合理的，并且房东这样的行为是非法的，造成了他财物的损失和丢失，希望房东能够承担责任。
2: 王教授，我们看到在这个案例当中啊，就是这个实际上租赁合同还没有到期，但是呢房东呢就是因为把这个房子卖了，所以呢就把租客所有的物品都清退出去了，这样做合理吗？
3: 这个是不合理的。因为什么呢？这个房主他卖房子，这个是他的权利，他可以把他的房子卖了没关系，但是呢他在卖房的时候，他应该要告诉这个承租人，也就是说我现在要卖房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承租人他是有一个优先购买权的，这个优先购买权你得告诉人家你要卖房，人家才能行使这个优先购买权。如果说没有这个卖房的这个前提条件的话，他是行使不了的。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就给这个房主就设了一个义务，就是你得通知承租人，通知他就是我这个房子要卖了，你再看他行使还是不行使优先购买权。如果他要一行使的话，租房的现在就变成了所有权人，那你肯定不能把他东西给扔出去了，对吧？这是毫无疑问的了。好，如果说人家不行使优先购买权，你就是把这个房子卖给了这个第三人。但是我们知道买卖不破租赁，以前签的那个租赁合同对这个新的买受人，这个房屋的新的所有权人，他也有约束力的。这个时候你也不能把你的东西给扔出去啊。所以总而言之，最后不管这个吕先生他行使还是不行使优先购买权，这个原来的那个房主都不能够把他的东西给清理出去。
2: 珊珊，你看，我也看到过，我的朋友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就是说呢，他们的确呢跟房主约定了，说如果要是提前卖房子，那你要提前支付我一个月的这个违约金，那我就提前搬走哈。那我朋友是租客，可是呢，到了时间节点了，房主呢真的要卖房子，他就说我不管，这房子是我的，你就得赶紧拎包走人。这种情况怎么办？
4: 这种的话，在合同里是有明确约定的。其实作为承租人是可以根据合同的条款来主张，这个房主来承担违约责任。而且这个合同里约定的是一个月房租，我们注意到其实它是一种违约金的约定。那违约金呢，在司法实践中呢是不一定就按照这个违约金来的，因为我作为承租人，可能我的实际损失比一个月的房租要多，那这个时候我可能找其他房子有一些中介费呀、搬家费呀，还有其他的一些费用哈。那我们知道中介费可能至少就要一个月的房租，所以一个月的房租不一定够。不够的情况下，其实承租人是可以向这个房主来去主张赔偿实际损失的。只不过这个时候麻烦一点，承租人需要举证证明我到底因为你的这个行为导致了多少损失。而且还有一点提醒大家注意的是，这个合同约定的内容，如果合同里只是简单的约定说我作为房主，如果日后我要把房子出售，那我只需要赔偿这个出租人一个月的房租，这个约定本身是有问题的。因为他忘记了一条，就是还有个优先购买权，就刚才王教授讲到的优先购买权在里面。如果房主就认为这个，
5: 我一听我妈这话茬，我赶紧跟我妈说，行了行了妈，您别讲了，那个我困了，我回屋自个儿睡去了。

再分开不舍意，最寂寞夜深人静陪你话事，没有你暖暖声音

0: 线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刘向，
3: 我是米夏。
2: 今儿咱们说的是没想到。既然说到这教育问题了吧，这不吗，小明他家的孩子就跟我抗议了。
3: 哟，就小明那样的都当爹了，那他儿子怎么抗议的？
4: 前两天我爸我妈吵架都冷战好几天了，今天早上我爸跟我说，儿子，这个盘子缺口了，你拿扔了去吧。于是我就把那个破盘子给扔了。然后我妈买菜回来了，就看见我爸屁颠屁颠的跑过去跟我妈说，媳妇儿，你看你那败家儿子把咱家那缺了一小口的盘子他就给扔了。
3: 啊，这小明演的是哪出啊？
4: 然后我爸我妈就一块教育了我一个小时，再然后他们俩就和好了。
3: 我可真没想到啊，小明隐藏得这么深。你说你再怕媳妇儿，再不知道怎么哄媳妇儿，也不能拿孩子当挡箭牌呀。
2: 不过小明家的这孩子也不是个省油的灯。
3: 嗯，怎么个情况？
4: 我年纪小，应该吃小个的梨。
3: 哟，你听听你听听，多懂事的孩子呀。孔融让梨的故事大伙儿都知道是不是？你还说的坏话。
2: 是啊，他那句话倒是不错，那古代的故事也没错。这小明他们家那小家伙说完这话之后啊，就拿起了最小的那只梨，又吃了也挺开心的。
3: 这不是皆大欢喜的事儿吗？
2: 但是卖梨的小贩不干，揪着小明他们家儿子的耳朵气急败坏的喊，
3: 那这谁家的熊孩子呀，怎么上来操起一个梨就啃呢？感情这熊孩子吃的是街边小贩的梨呀、啊、
2: 要不怎么说猜到了开头你也猜不着结尾呢？
3: 可不是吗？没想到，还真是没想到。
2: 让你没想到的事儿还多着呢。
3: 是吗？比如
2: 你知道汉末三国的时候曹操为什么欣赏关羽吗？
3: 那是因为关羽是将才呀，有大将之风，还讲义气，知恩图报。
2: 你说的那些都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儿。
3: 那你知道什么大家不知道的事儿吗？
2: 你想想那关羽的外貌都有什么特点没有？
3: 关羽身长九尺，髯长二尺，面若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眉卧蚕，相貌堂堂，威风凛凛。
2: 哎，重点就在这儿了。你知道这重枣脸怎么讲吗？
3: 啊，怎么讲啊？
2: 这重枣脸那是说关羽关公的面色和这脸型都跟枣似的，所以才称他为重枣脸。
3: 那就是枣弧形的红脸呗。
2: 没错，关羽啊是第一个和曹操说话的时候脸就会红的男的。
3: 哎呀，你这解释简直了。哎，照你这么说，关二爷跟谁说话脸不红啊？
2: 反正你是没想到。
3: 我当然想不到了，这么奇葩。
2: 那有本事你也问让我想不到的题啊。
3: 那你可听好了，提问
2: 回答。
3: 什么事情 iPad 能做 iPhone 却不能做？
2: 简单， iPad 个大，能闷住方便面桶， iPhone 就不行。
3: 嘿，那怎么区分得地得的用法呢？
2: 这也太简单了，举个例子说句话就全分清楚了。我家的地得扫了，明白
3: 吗？嘿，还难不住你了。
2: 那是，问题太简单，这我都能想到。但是吧，有几道题我还真是想不到答案。
3: 那你就发发善心，你问问我呗。
2: 你？
3: 那是，我可是聪明
2: 绝顶
3: 啊。呸，我头发比你多，就像你看不见吗？你还想不想知道答案了？你
2: 想想想，你听好了啊。你说为什么我前女友她还一直关注着我？
3: 这还 不简单吗？知道你留校过得不好，他就开心了。
2: 啊，原来是这原因啊！这我还真没想到，果然是最毒莫过那啥。
3: 行行行，你给想好了再说啊！你媳妇儿那也是妇人一枚呀。
2: 行行行，那就算最毒莫过前女友心。再提问，
3: 再回答。
2: 你说，为什么同样都是女的，女朋友好哄，丈母娘不好哄？
3: 哎呀，我告诉你刘笑啊，那是因为丈母娘她已经上过一次当了。
2: 没想到啊，这你都很了解。
3: 那当然，当局者迷，我这旁观者清啊。
2: 那你再说说，你最佩服你未来老公什么？
3: 佩服，我就佩服他怎这么能沉得住气呢？这都多少年了，还没出现。
2: 冷静冷静啊，你一定要耐心。不过话说回来了，米夏，可是这么多年了哈，就真没有一个让你动过心的家伙出现。
3: 有啊，怎么没有呢？
2: 哦，
3: 那还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回吧，我不小心把脚给崴了。我那倾心已久的学长啊，就骑着他那大二八顺路送我回家。
2: 这叫什么来着？脚踏车之恋。

0: 了之后吧，我就
1: 行，就知道你这臭毛病，急死人了，就怎么了？
0: 我就跟学长说，学长，以后你这车后座可不可以就属于我一人啊？
1: 呀，高手啊，这就表白了。哎，对这么多学生学生啊，
0: 哎呀，你别提了。
1: 又怎么了？直接被拒了？
0: 没有。
1: 那怎么了？
0: 我那学长嘛，他把那车后座直接卸下来给我了。
1: 这结局我还真没想到哈、啊！你这学长也是够木的，这么赤裸裸的表白，愣是没听出来。
0: 我跟你说啊，你不许说我那学长的坏话，我那学长长得老帅了。
1: 又开始花痴了吧你？
0: 那你说哪个女生不犯花痴啊？我跟你说啊，就连女汉子她也不例外。后来有一天学长给我讲题，我实在是听不懂，我就小小的埋怨他一下，学长，你给我讲题怎么讲的像个白痴似的呀？
1: 是啊，我也是没有办法啊，要不我怕你听不懂。就算我其他什么都想不到，这事儿我也绝对想到了，你跟你这学长指定没戏了。
0: 用你说，刘翔，你这就是马后炮，要是当时有戏了还用得着今天啊你整天嘲笑我没人要吗？刘翔，你别在这美啊，接下来我就跟大伙抱抱你留校的光。
1: 哎呀，没想到啊，没想到啊。
0: 没想到什么呀？我还没说呢。
1: 我是没想到今儿欢乐正前方的时间马上就快到了。
0: 你得抓紧时间说一个。
1: 你说什么说？那什么，放歌放歌啊！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就跟大家聊到这儿。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4:00。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口到南通开发区附近受到车流量的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齐秦，原来的我。1985年的专辑《狼》让我们记住了桀骜不驯的齐秦，不过还有一首歌让我们看到了齐秦内心最柔软脆弱的一面。这首《原来的我》翻唱自恰克与飞鸟的作品，填词人吕成明完全依照齐秦当时真实的人生经历量身写词。人海来来去去，兜兜转转一圈，最难能可贵的就是历经伤痕之后依旧守住本心，做回最初的自己。经典或许会像钥匙悄然打开你尘封许久的回忆宝盒。辛晓琪，领悟。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怔怔望。

领悟来自辛晓琪。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李宗盛擅长用词句去描摹女性细腻的情感。李宗盛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并未完全了解辛晓琪本人的情感经历，只是知晓辛晓琪刚刚结束一段11年的感情，处于非常挣扎痛苦的阶段。而歌曲完成之后，竟然出乎意料地接近原貌，通过辛晓琪浸透情感的演绎，成为其歌手生涯的代表作。

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好想谈恋爱，来自范晓萱。虽然范晓萱最美好的记忆还是那个甜美可爱的她，但是范晓萱真是一位蜕变非常迅速的女歌手。从1996年底的这张《好想谈恋爱》专辑开始，她已经开始尝试一些特别的小众曲风，塑造着她立体缤纷的美好青春。音乐时光机让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轻触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That's why you go away， 那就是你为何离去，来自 Michael Learns to Rock。 Baby

That's why you go away. 那就是你为何离去，来自 Michael Learns to Rock. 很多失恋歌曲充斥着委屈、指责与不甘，但这首作品难得拥有一份平和通透。他没有控诉对方的狠心，也没有沉溺自我否定，只是客观正视两个人之间无法填补的隔阂。主唱轻柔的唱腔搭配舒缓钢琴，把独处时茫然落寞的心境娓娓道来，伤感却不压抑。这首简单易懂的英文歌成为无数年轻人寄托心事的载体，一句 That's why you go away 唱出了多少人爱而不得的遗憾。我是小彤，接下来的老歌会以它独特的方式与你的灵魂悄然对话，就是你，来自戴佩妮。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耍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0: 电台情歌莫文蔚。我们一直忘了要搭一座桥到对方心底瞧一瞧，感情里真正的隔阂不在于地理上的距离，而是因为我们疏于倾诉，懒于倾听，才会让朝夕相伴的两个人陷入寂寞的相拥。很多矛盾、不安与猜忌，其实只要愿意坦诚交心，就能慢慢消解。音乐时光机，让经典旋律带你一键开启美好回忆。谢霆锋，因为爱所以爱。
1: 不是为了什么回报，所以关怀。

霆锋。在爱的面前，别想的太多，顾虑的太多。爱一个人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因为爱所以爱，彼此相爱，所以可以包含对方的缺点，对于一些事情不用太过计较。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我相信来自张靓颖。

把耳朵叫醒，金海心。这首歌发表于1998年，如今我们的生活节奏比1998年更快，通勤路上低头刷手机，与人相处少了真诚对视，习惯屏蔽周遭所有细碎声音，和歌里面无表情的红男绿女一模一样。我们总忙着追逐目标，却渐渐失去静下心聆听的能力，听不到风吹落叶，听不到旋律里的情绪，也看不见身边平凡的温柔。不知道听歌的你有多久没有静下心好好听一首歌，认真感受身边细碎的美好。我是小彤，有时候一首经典能成为心灵的避风港，只因它契合了你当下的迷茫或坚定。我们的歌，王力宏。

我们的歌来自王力宏。如果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在纷扰的世界中，音乐真的能带给我们最坚实的依靠。熟悉的旋律最能让我们想起那些人那些事。我是小彤， Barbie Girl， Barbie 女孩，来自 Aqua。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0: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继续来关注的缓行路段，G40沪陕高速往南通方向叠石桥路段往启东方向江安附近都是受占道施工的影响，车辆排队通行。另外，过江通道中的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上桥口至晋江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附近受到大流量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

0: 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 我要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 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有吻过你，这毕竟并没存在。人声车声开始消和逝。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便为生。
1: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6: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1: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0: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1: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8: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 G40 沪陕高速往南通方向叠石桥路段，往启东方向江恩附近都是受到施工栈道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另外，过江通道中的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桥面至晋江路段，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口至苏东大桥服务区附近，以及董邦枢纽路段受到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 103.3。

0: 知道，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1: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南三环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杉杉奥莱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黄河西路从北向南方向，宣武商贸城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3: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4: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5: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2: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

0: 您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迎宾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七里沟立交桥到迎宾快速路，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南三环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杉杉奥莱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和平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备站路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中山北路从南向北方向，从府署街道奔腾大道辅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7: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0: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00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2: 办品质婚礼来温莎皇庭，办品质婚礼来温莎皇庭，吃到一个预制菜全场免单，1981616-1633，1981616-1633。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 G40 忽闪高速往南通方向叠石桥路段往启东方向江安附近，都是受到施工栈道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另外，过江通道中的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桥面至晋江路段，往北京方向晋江南路段，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口至苏通大桥服务区附近，以及董帮枢纽路段受到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节点再见。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爱戴彩云追月。2003年，爱戴用阿卡贝拉演绎《彩云追月》这首经典的广东民乐，为中国民族音乐带来新的元素。我是小曼，徐州交通广播与你同行，一路欢歌笑语，伴你安全到家。周华健，风雨无阻。

周华健，风雨无阻。周华健的歌曲表露出的爱情观一直以来都是认真虔诚的，真诚的嗓音带来的感动总是最为绵长，无论经历多少困难和挑战，对爱人的承诺和爱都会风雨无阻。驾车的你尽情享受这段美妙的音乐之旅吧，我是小曼，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 For No Reason， 来自王若琳。

0: 让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5: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6: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笑看风云，来自郑少秋。人生恰似一场漫长的征途，有阳光满途，也不乏疾风骤雨。但当笑看风云萨克斯风的前奏一响，一笑已经风云过。学会释怀，以微笑直面困境，才能在风雨之后迎来属于自己的绚丽彩虹。亲爱的车友，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曼。一大波经典歌曲即将来袭，陪您开开心心回家去。没有人，来自曾

没有人，来自曾宝仪。当一方的心已悄然转移，另一方从沉默的破绽和敷衍的拥抱这些细节识破真相。我问你最近认识什么人，你的沉默已经比你先承认。你车上开始出现你我从来不爱听的歌，明明知道没有人是假的，却只能借着这句谎言给自己留最后一点体面，也悄悄为这段感情画上句号吧。我是小曼，为您播放那些传唱许久的歌曲，希望这些旋律成为您回家路上的最佳伴侣。 All I want is you， 我想要的一切就是你，来自911。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民祥园路路口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中山南路从南向北方向，从和平路到建国路路口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4: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这是李玟，好心情。多年来，人们眼中的李玟身姿舒展，舞姿惊艳，她始终用阳光灿烂的笑容温暖治愈大众。李玟在舞台之上永远激情四射，活力满满。李玟用她的热情和明媚治愈了多少人忧郁的青春。我是小曼，在这里等您一起开启经典歌曲之旅。来自凤凰传奇，《奢香夫人》。

凤凰传奇，奢香夫人。我们总以为英雄要身披铠甲征战沙场，可600年前的奢香夫人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是隐忍包容与心怀苍生。他承受屈辱，却压下部族怒火，孤身翻山越岭寻求和解，开山修路，打通隔绝，让不同民族得以互通共生。千山万水终会相连，心怀善意与包容，世间便无长久的孤寂与隔阂。徐州交通广播，我们为您准备了满满一箩筐的经典歌曲，让您在路上的心情大好。有梦的人，来自任贤齐。

这首歌还有一版填词是张雨生演唱的《不亮的灯》，也许是唱片监制陈志远觉得黄磊的气质与这首歌更契合，吴玉康和张方璐又重新填写了一版歌词。黄磊的演绎饱含深情与人文气息，犹如一部文艺电影般让人意犹未尽。边走边唱，来自黄磊，我是小曼。晚高峰时刻，让我用一首首经典的歌曲陪伴您轻松驶向家的方向。继续 Orinoco Flow 奥里诺科河，来自恩雅。

Orinoco Flow 奥里诺科河，来自恩雅。人生不必一直停留在原地，心灵永远拥有远航的权利。奥里诺科河奔流不息，就像我们心底不曾熄灭的憧憬，哪怕脚步暂时无法远行，思绪也可以乘风出海，穿越山海，去往所有向往的远方。在喧嚣的世界里，给自己片刻放空，跟着旋律扬帆，暂时和疲惫的日常告别。一首经典的歌曲，就像一位老朋友，总能带给我们温暖和安慰。向太阳怒吼，来自王杰。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民祥园路路口附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全新路从北向南方向，建筑职业技术大学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中山南路从南向北方向，从和平路到建国路路口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和平路从北向南方向，望月桥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0: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18: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6: 金银资金找建行，会懂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业务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懂你，懂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7: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8: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关注到一起事故，泰州大桥段往泰州方向，距离高港出口1公里左右发生一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受此影响现场有车辆等待的情况。另外缓行路段集中在 G40 共产高速双向的海门至叠石桥之间，往启东方向江安附近，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桥面至晋江路段，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口至苏东大桥服务区附近，受到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节点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0: 周志平《青梅竹马》。周志平的歌词从牛郎织女约在七夕、林黛玉爱着贾宝玉这两段描述古典浪漫的爱情故事当中，刻画出留存在漫漫岁月中的不朽情感。我是小曼，在徐州交通广播等您一起分享这份轻松和愉悦。经典歌曲已就绪，只等您来听。世界无限大，来自阿雅。
1: 每次我坐在这里想到收音机旁的你，总是觉得很好奇，不知道你现在在

我们空中再见了，拜拜。每个人的生活都有忙碌奔波的一面，要应付学业、工作、各种各样的琐事，看似没有多余时间倾诉心事，但我们内心永远需要一个可以分享快乐、释放委屈的角落，不用伪装坚强，不用事事独自硬扛。就像电台里的声音和交流，你不必独自消化所有情绪，这个无限大的世界里，总会有人愿意认真倾听你的一切。世界无限大，来自阿雅，让音乐的力量驱散一天的忙碌与疲惫。栀子花开，来自何炅。

0: 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 N9 N8L Z9 T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当我开始偷偷的想你，来自张惠妹。当我开始偷偷的想你，创作于1995年，直到1999年在《我可以抱你吗，爱人》专辑中才得以发表。歌中有张雨生擅长的摇滚元素和直白的诗化文字，加上张惠妹爆发性的沙哑嗓音，留恋时故作洒脱，矜持中充满不甘，狂放又真实。我是小曼，在这里与您相伴，一起享受回家的惬意时光。 Shattered Dreams 支离破碎的梦，来自 Johnny Hates Jazz。

Shattered Dreams 支离破碎的梦，来自 Johnny Hayes Jazz。 破碎的梦在80年代末曾经横扫英美榜单，从而带动起了专辑的销量，400万张的销量一度在英国专辑榜上登上了冠军。说起这个80年代的英国三人乐队，名气也很奇特。其实起名字是个特别随意的过程。乐队成员聚会时得知主唱姐姐酷爱爵士，可是姐夫 Johnny

一度反感爵士，几人灵光一闪，那不妨就叫 Johnny Hates Jazz 吧。于是这个特别名字就这么敲定了。其实几位成员本身并不排斥爵士。我是小曼，我们用经典的歌曲为您的回家之路增添一份别样的色彩。莫斯科没有眼泪，来自 Twins。

0: 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1: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全新路从北向南方向，建筑职业技术大学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民祥园路路口附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黄河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庆云桥到西三环路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和平大道从北向南方向，望月桥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3: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4: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5: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9: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FM103.3。

0: 是什么？你说。
1: 这是古巨基第一张国语专辑的主打歌，来自台湾的音乐制作人陈富荣为他创作这首歌曲旋律，将古巨基憨厚纯真、木讷羞涩的形象与深情款款的歌声完美融合，塑造出为爱情受伤的男孩形象。忘了时间的钟，来自古巨基。我是小曼，您的音乐导航员，带您穿梭于经典歌曲的海洋中。飞儿乐团 Fly Away。

这是飞儿乐团 Fly Away。 这首歌承载着无数人的青春记忆，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仿佛时光倒流，带我们回到那个充满热血与憧憬的年代。校园里的广播 MP3 的单曲循环，这首歌陪伴着我们成长，见证了我们的欢笑与泪水。我是小曼，带您一起感受经典歌曲的魅力。徐州交通广播，让您的回家路充满歌声和欢笑。方大同，小小虫。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0多年过去，再听这首曲子，我们听见的不只是别人的故事，也是我们每个人回不去的年少时光。岁月会带走很多东西，但那些心底的记忆会一直静静留存。恋恋风尘，来自老狼。徐州交通广播，我们用经典歌曲为您的路上时光加点料，让您一路畅享好心情。袁咏琳、周杰伦，画沙。

R&B 和古典完美融合。封文山运用沙画的意象，看似脆弱易逝的沙画却被赋予了一定不会擦、未来绝不重画这样坚定的承诺。画沙来自袁咏琳、周杰伦。我是小曼，让我们一起在经典歌曲的海洋中徜徉，感受那份独特的宁静与放松。 Every day is a winding road， 每天的路都曲曲折折，来自 Sheryl Crow。 I used to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兰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6: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民祥园路路口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全新路从北向南方向，建筑职业技术大学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中山北路从南向北方向，从府署街到奔腾大道辅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9: 北京时间19:00。
5: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G40沪陕高速往南通方向海门至叠石桥之间，往启东方向江安附近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桥面至晋江路段，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口至苏通大桥服务区附近，受到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节点再见。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每年的农历7月半，梅州客家人都会在这一天庆祝即将到来的丰收，感恩土地的馈赠和祖先的恩惠。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制作各种各样的梅州酿菜。酿就是包入馅料的意思，是将两种不同的食材巧妙地包裹在一起，酿豆腐、酿腐衣、酿苦瓜、酿鸡蛋。梅州客家人在坚守中融合，把酿菜做得出神入化，活色生香。
1: 今天是2019年8月14日，农历7月14日。在这个居家团圆的日子里，您是否和我一样？
4: 这边啊，好，这个都认证了。啊，不认证了，是这样，这样。啊啊，好，嗯。
3: 中远妹今天起了个大早，对她来说，今天不仅是节日，更是一家人团聚的日子。她远在县城的儿子很快要带着媳妇儿和孩子一起回来，中远妹早早就准备了很多儿子爱吃的客家菜，尤其有她儿子最爱吃的酿豆腐。儿子从小吃着妈妈做的酿菜长大，中远妹知道自己做的酿菜就是儿子关于家的味觉记忆。客家酿豆腐源于中原的饺子，客家人从北方迁徙到南方后，因南方少卖，便把豆腐当饺子皮塞入肉馅，用酿豆腐寄托对北方饺子和中原文化的情感。在豆腐里加入肉馅儿，做成酿豆腐，可以获得一种复合的口感，但制作一道正宗的梅州酿豆腐并非易事。中远妹做酿豆腐只选用肥瘦均匀的猪前腿肉，猪前腿剁出来的肉馅儿口感鲜美，筋道爽滑。

0: 块，用手压住豆腐块的四个角，在中间挖个洞，把肉馅儿塞入豆腐中。两种差别极大的食材完美融合，就像梅州客家人一样，憨厚之中包罗万象。看似简单的操作，却暗藏玄机。豆腐质地软滑，弹指可破，而梅州客家人却偏偏要把肉馅儿包进豆腐，当饺子也好，做菜也罢，客家人就地取材，竟然发明了以鸡蛋、豆腐、腐衣、苦瓜等各种食材来代替饺子皮。这个源自中原饺子文化的酿菜，竟是独步天下，享誉中外。一般人做酿豆腐，为防止包馅的豆腐破裂，都需先把豆腐各面煎好，而中原妹却直接给嫩滑的豆腐包馅，煮出来的酿豆腐不仅没有破裂，豆香与肉味却更加浓郁，技法可谓独树一帜。
1: 看你干，你好像又一块。
0: 将酿好的豆腐块放入锅内，小火慢煎至金黄色，再加入适量的清水，用中火焖煮。十分钟后，把调好的酱汁加上淀粉淋在豆腐上面，大火收汁，撒上葱花，一道美味的客家酿豆腐就可以出锅了。酿豆腐风味独特，鲜嫩滑润，过喉清甜，口味鲜美。咬上一口，寡淡的豆腐里透着肉馅的醇香，豆腐的顺滑与酥软的肉馅在流动的汤汁中完美交融。酿豆腐酿的是母亲的爱，是一家人的亲情，唇齿之间让人久久回味。酿豆腐早已成了全家人团聚时不能替代的情愫。剖匀分片片，切玉镂空空，料选鱼和肉，香楚酱与葱。历史上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客家菜，就是清代诗人笔下的酿豆腐。而酿豆腐的主要食材大豆，可追溯到5000年前的中国。豆腐在中国人的食谱里有很高的地位，清且洁的豆腐是中国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食物。而梅州的客家人对豆腐的理解，更体现在他们坚守传统与务实包容的生活态度。酿豆腐，豆腐是第一要素。梅州客家人对豆腐的选择尤其挑剔，他们做的豆腐比老的嫩一点，比嫩的又韧一点。李远兴是村里的豆腐世家，他的手艺深得家族的真传，做出来的豆腐豆香四溢，白嫩而不易破碎，四邻八乡有口皆碑。Thank you. 展星为人十分豁达，他常常会和乡亲们分享自己做的豆腐，有时还会邀请一些亲朋老友来家里一起做豆腐。要做好豆腐，从黄豆的筛选到黄豆的浸泡，都需要付出耐心和诚意。李远兴的妻子总是为他提前完成这些准备工作。李远兴做豆腐有20多年了，他一直坚持用手工石磨磨黄豆。他认为用手工石磨磨出来的豆浆才能把豆腐做得色泽更加洁白，质地更为细腻软嫩，也更为纯粹。手工石磨磨豆更有着机器所没有的人情味道。

0: 好的生豆浆必须煮熟，开锅后小火熬煮，撇去泡沫，点入调制好的石膏卤水，徐徐搅拌。液态的豆浆转眼就凝结成了豆花。把豆花舀进木托盆里，用布将豆花包好，盖上木板，用重物按压。
1: 这个豆腐现在搞进锅里面去，大概一个钟就可以煮豆腐了。现在就最后一道工序。
0: 等待是一个奇妙的体验，在这一刻里，豆花凝固了时间，凝结了人情，所有的期待与念想都随着时间的流动，转化在一块块方正如玉的豆腐当中。一小时后，洁白细腻鲜嫩的手工水磨豆腐才能有模有样。
1: 这豆腐做好了就切开一下，
0: 2000多年前被中国人意外发明的豆腐，是古代少有的高蛋白食物。梅州客家人给豆腐带来了不一样的滋味，不一样的情感，把豆腐酿入肉馅儿，让人回味无穷，沁人心脾。酿是梅州人的颜面，也是标志。梅州人从来不隐藏他们对酿的偏爱，豆腐挖一个洞可以酿，鸡蛋摊成皮也可以酿，只要有着一颗坚守融合的心，酿什么都可以。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胡艳兰是梅州五华县广播电视台的播音员，时逢佳节，千家万户的幸福平安是胡艳兰最大的心愿。梅州客家人常常会借助一些美食来传达一些文化的寓意，给亲朋送去祝福。酿春便是他们喜欢烹饪的美食。客家人称鸡蛋为春，意味春回大地，春暖花开。

0: 酿鸡蛋又叫酿春，寓意着春光美好。酿春实际上就是鸡蛋做成的饺子。梅州当地华侨下南洋谋生时，家人通常会做上一道酿春给亲人送行，希望将来能够风风光光，荣归故里。今天胡艳兰邀请了几个朋友来她家吃酿春，她也希望能够给朋友送去平安的祝福。
1: 也不是很辣，
2: 跟我辣一点。
0: 先将肥瘦均匀的猪肉剁成肉泥，加入香菇等调料，打好鸡蛋，把油加热，用小火在锅中摊成蛋皮，放入肉馅儿，包成饺子状，煎成两面金黄。这就是令梅州人欲罢不能的酿春。酿春要在砂锅中煲煮，加上调料调味，撒上香菜，就可出锅了。金黄的蛋皮包裹着鲜美的肉馅，香气四溢，呼之欲出。鸡蛋缓解了猪肉的油腻，猪肉增添了鸡蛋的鲜香，两者相互融合，各自成趣。酿春把平安酿进鸡蛋里，送给朋友的是心意。
3: 开车的朋友请珍惜生命，缓慢行驶，您的安全是亲人最好的福音。中元佳节来临之时，您是在回家的路上。
0: 酿春酿的是祝福，是牵挂，是期待，在祖先的传统中坚守，在新的天地中融合。梅州人已经从无菜不能酿到了无酿不成席。酿春是梅州客家人自创的饺子，而酿府衣就是他们发明的梅州春卷。府衣就是大豆磨浆烧煮后凝结出一层薄皮，挑出晾干而成的豆制品。梅州人用府衣当面皮包卷馅料，称为酿府衣。而府衣最难制作，必须薄而不破，柔而不粘。

赖锦新，一家三代以擅长做府衣而远近闻名。为了做出薄如蝉翼、豆味醇香的府衣，赖锦新夫妇继承并发扬了祖上的传统制作工艺。

做釜衣的方法跟做豆腐有些相似。首先要精心筛选好黄豆，将这些优质饱满的黄豆泡上3-4个小时，让黄豆充分吸收水分之后发软变胖，再放入磨浆机磨出雪白的豆浆。一切就绪，煮豆浆才是做釜衣的关键步骤。

豆浆煮开，直到表面形成一层薄薄的油脂皮层，这就是釜衣。小火保持一定温度，赖锦心看准时机，用特制的铲刀将豆浆上层的釜衣从中划。

0: 浆能做300张辅衣，这锅豆浆可以说装满了赖锦心对生活的期待。晾辅衣时不能风吹，更不能日晒，只能在特别的晾房里自然晾干，才能保持辅衣的韧性。几十年的辅衣制作经验，令赖锦心夫妇的辅衣乳白微黄，表面光亮，薄透有韧，风味独特，是梅州客家人制作晾辅衣的首选。刘院夫妇正准备在节日期间做一桌晾辅衣带回娘家，他们从几十里外赶到赖锦心家采购最好的辅衣。出嫁的女儿回娘家，要带上自己亲手做的晾辅衣给父母送福，这是梅州客家人的一种习俗。母亲曾嘱咐刘院，到了婆家不仅要学做晾菜的手艺，更要做个包容贤惠、孝敬老人的好媳妇。
1: 你快来过来呀，有米了，你也不晾啊？你那个拉过五斤左右的呢？哎。
0: 刘院作为客家女儿，这次回娘家自然要亲手做晾辅衣带给父母。

0: 为了提增酿腐衣的鲜香口感，刘院做酿腐衣会在猪肉馅里放入一种独特的食材。
1: 准备放肚里了，这个肚里呢要提前先泡好，然后要挑好的，要挑大的，把它里面的不那个脏的东西要清理掉啊。
0: 梅州客家人做酿腐衣都会在肉馅里放入不同的食材，以增加复合的口感，或者滋味中和，或者提味增鲜，以满足不同的口味。刘院放的牡蛎可称得上十分提鲜的海味，海味加上猪肉，就是客家版的山珍海味。
1: 现在要把这个番薯粉、这个盐啊、酱油啊，要和均匀了啊，要特别香。
0: 薄如蝉翼的腐衣与木薯粉的相遇是一场邂逅。木薯粉激发了腐衣潜藏的能量，腐衣由此产生了神奇的转化。无论是包裹肉馅儿，还是在油中煎炸，都极具包容而不失韧性。

在油温的作用下，腐衣的油脂皮层发生了改变，硬化的外壳锁住了猪肉和牡蛎的鲜与香，包裹在腐衣内的两种食材天然地融合在一起，犹如久别的故友，相依相偎，相得益彰。这便是梅州客家人特有的美味。刘院做的酿腐衣金黄油亮，香气扑鼻，一入口酥脆香脂，外酥内软，食而不腻。

肉类和贝类以辅衣为载体相互作用，升华了食物本身的味道，挑逗着食者的舌尖，让食者获得更美妙的口感体验。

0: 阿妈上门去找你了喂，你个脚用吗你？
1: 脚用一派。
0: 对呀、啊。哎。哎、欸，好，过一条路给他等他。哎、欸，好。
2: 酿府衣是一家人赞不绝口，他以这种梅州客家人传统的习俗为父母送去了祝福。梅州人的酿府衣就像北方的炸春卷一样普遍，但梅州客家人更是在浓厚的文化传统中赋予了酿府衣更深的寓意，独具风味，更

为观古道提声远，久住他乡即故乡。千百年来，客家人从北方来到梅州，面对艰难的生存环境，他们接纳和包容了各种文化，创造出包罗万象的客家文化。酿菜是伴生着客家文化的美食。天下酿菜出梅州，世间万物皆可酿。酿已经成为客家人的信仰，梅州人的信念。梅州客家人把对生活的所有向往和包容都酿在了美食之中，留在了唇齿之间。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6: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7: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8: 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带大家走进浙江温州。
9: 台湾学长凯哥呀，祖籍是云南，如今呢是定居在昆明，这些年经常带着台湾朋友在大陆各地行走，感受到真实的风土人情。
8: 前不久呢，凯哥带领了一群台湾小朋友来到温州进行深度研学。那这些孩子里呢，很多人是第一次来大陆，从古岛到水乡，从影视片场到海岛

0: 业，这一路会有怎样的见闻和感动呢？
1: 跟着台湾学长凯哥的脚步，我们一起出发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凯哥。我们来到了温州的江心屿。江心屿呢，是温州最有名的一个叫江中孤岛。这座岛屿啊，藏着满满的历史底蕴。很多的小朋友第一次见到临江而建的这些建筑群，这里留存的大多是西式复古风格的一些洋房啊，混搭着中式古建筑的这种韵味啊，哎，特别有复古的氛围感。明千古渔港旧址，这里啊是温州古时候最重要的渔家码头哦。经过修缮，保留了最原始的渔港风貌，有老码头啊、古渡口啊，还有旧时渔家生活的遗迹，都完整的留存下来。小朋友们逛的时候，看到的时候特别的好奇，因为可以近距离了解到古时候温州渔民靠海为生的生活模样，亲眼见证了这座城市呢，从古老渔港一步步发展至今的历程，也学到了很多课本上没有的历史知识。好，接下来我们去到了超美的丽水古街。那这条古街它是依山傍水而建的，全长廊道的贯通啊，一步一景，氛围感特别好。整座老街呢，保留着完整的江南水乡的风貌，还有青石板路啊，还有这个长廊啊，还有这个古朴的这种老屋，一应俱全。溪水沿街缓缓流淌，那个清幽啊，又治愈。街上还有很多传统手作老店，特色的这些民俗小铺，满满的都是江南古韵。之后呢，我们一行人前往了永嘉县深度婉转的南溪江片区的山水古镇哦。永嘉的那个南溪江真的是非常的有特色，它的山水风光呢也名副其实的美。这个江水清澈见底，两岸青山环绕，然后呢这样的古镇就藏在山水之间，古朴又静谧。这次最让小朋友们期待的项目啊，其实呢就是南溪江竹筏漂流。大家第一次坐着传统的竹筏，慢悠悠的这个飘荡在清澈的江面上，山水风光呢尽收眼底，过程轻松又有趣。偶尔呢轻微的这个水流的起伏，让小朋友们直呼刺激又好玩，全程笑声不断。其实这个项目呢，安全的规范也不用担心，但对从小看大海的台湾孩子来说，这种山水之间的竹筏体验跟那个海边游玩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最后舍不得下船。那走完温州的山水古街，我们继续出发，前往这个金华横店影视城去参观。哇，横店真的不愧是亚洲最大的影视基地，规模大到超乎我们所有人想象，小朋友都直呼壮观。我们首先走进了清明上河图景区，这里呢完全复刻的就是北宋的市井繁华，街巷店铺，古桥流水，一比一还原这些古画场景。走在里面就像一秒穿越回古代，景区里面随处可见专业的这些 NPC 啊，身穿古装和我们互动打卡，哇，趣味互动，有这个猜拳的，有猜谜的，氛围特别好。小朋友们呢，第一次这个近距离感受影视片场的也很新鲜好奇。之后我们又去的这个梦外滩景区去打卡老上海的复古街景啊，有洋房电车啊。那除此之外，我们还有看着这个景区它的这个实景戏剧的演出，整个的设备啊，剧场的场面都非常宏大，特效也很逼真。不管是这个舞美，还是走位，还是实景特效，小朋友们都觉得特别震撼，看得目不转睛。你终于明白为什么呢？横店能拍出这么多经典的影视作品。
0: 从江心屿的洋房到丽水古街的青石板路，再到南溪江上的竹筏漂流，台湾孩子们见到江南水乡的温柔，那份新鲜和欢喜我们都能够感受得到。
1: 不光如此呢，他们还去了横店影视城，体验了一把穿越的感觉，实景演出的震撼也让孩子们大开眼界。
0: 不过呢，研学的精彩还不止于此，接下来呢画风可要变一变了，我们接着来听吧。
2: 接着呢，我们来到超有意义的一个地方，叫中国盐谷小镇。这是全国知名的眼科高科技产业小镇哦，它里面有非常多的眼科的研发、科技、智能光学设备的创新，还有这些专业眼科的科研成果。 和前面的山水古街影视风光啊。

完全不同。这里是满满的科技感，小朋友们也在这边近距离的接触了，然后也了解了这些顶尖的这个眼科科研技术。这趟行程呢、不只有游玩跟玩乐，更学到了实用的科普知识，让整场的这个研学旅游啊变得有意义，变得更加完整。大家知道吗？在台湾高雄有一个地方叫做半屏山，而在洞头呢也有一个地方叫做半屏山。现在我就带着大家去这个美丽壮阔的洞头半屏山观景台，它也是洞头视野绝佳这个观海制高点。那这座观景山峰呢，视野开阔，登顶后你可以看整个洞头的这个海域，大大小小的海岛一览无遗，平时是很难见到这样全景的画面哦。最特别的是山顶的这个观景台还有一处很有意义的地方打卡点，就是同心锁观景平台。我们带着所有的小朋友啊，台湾青年一起上前，大家认真的许下心愿，亲手挂上这个同心锁。对我们这样两岸家人来说啊，这把同心锁不只是简单的这个打卡仪式，我觉得呢更藏着最真挚的心意。它就寓意着这个双屏同心，山海同源。大家站在山顶上吹着海风，看着辽阔的东海，亲手锁住自己的心愿，这个氛围啊特别的温暖。我们当晚呢就入住了这个吉兆岛的海景酒店。哇，这个海岛酒店环境真的特别漂亮，依山傍海，视野绝佳，装修呢也很雅致，舒服，也很多地方可以拍照打卡，推门呢也可以感受到海岛独有的这种氛围感。然后这个自带有超大露天游泳池，小朋友们跟台青们这些一安顿好行李，就迫不及待换上泳衣跑去玩水，一整天这个爬山观景的一些疲惫啊，全都在清凉的池水中消散了。那我们大小朋友一起在泳池嬉戏，一起打闹玩水，欢笑声铺满了整个傍晚时光。而当晚最重磅最惊喜的环节，就是岛上专属的海岛音乐晚会啦。这个现场他邀请了这个专业的知名乐团还有歌手亲临演出，舞台氛围灯光音效呢特别的到位，在晚风呢配着歌声，然后整场晚会呢他这个不只是一人单独的表演哦，他特别的热情，多次邀请台湾小朋友大朋友一起上台互动合唱，从独唱到全员大合唱，台上台下呢这个一起无缝联动，没有陌生的距离感，大家跟着旋律一起唱歌，挥手互动同乐，不管是表演乐团还是我们远道而来的，所有人都融入在一个氛围里，没有拘束，没有隔阂，简简单单的歌声，纯粹的快乐，让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沉浸在享受着这场温柔的东海晚风。这一刻我们真的深深体会到两岸一家亲的温暖，语言相通，歌谣相近，心意相连，哪怕隔着山海，彼此的距离也在歌声中彻底的拉近了。这是一趟特别难忘格外暖心的体验，这趟研学之旅也在这个完美的夜晚结束了。虽然很不舍，但我们也约好希望下一次还可以带大家去不同的地方玩。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连厨。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5: 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6: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7: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8: 大家好，我是大维。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是9点到10点首播，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欢迎各位下载云听客户端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7: 你也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8: 好，继续来说一说古戏台啊。

0: 在江西东北部，还有一座没有围墙的古戏台博物馆。那儿的戏台不光好看，更藏着一方百姓对戏曲刻在骨子里的热爱。
1: 说的就是江西乐平，当地啊有一句话叫深夜三更半，村村有戏看。
0: 在这里啊，保留了大量的古戏台，被誉为中国古戏台之乡。这些古戏台不仅是当地老百姓的精神家园，更是延续了宗族血脉关系的文化空间，是融建筑、雕塑、工艺、美术、文学于一体的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有很高的历史、艺术、科学观赏价值。其造型之雄伟，气势之恢宏，工艺之精湛，无不令人叹为观止。
1: 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纪录片《弦歌中华》当中时任乐平赣剧团团长陈慧女士、乐平市博物馆研究人员徐先生的讲解，去了解一下江西乐平的古戏台。
2: 深夜三更半，村村有戏看，谁呀还有锣鼓声。
3: 我们乐平可以说是村村有戏台，戏台就是百姓的开心地区，演出时啊都是人山人海，这一个戏台的前上万的观众看的都有。
4: 要说中国哪个省最有戏，江西是其中之一。这里是赣剧的发源地，戏曲大家汤显祖的故乡，还藏有一座天然的古戏台博物馆。
5: 我现在站位置的就是这个虎爷明文堂戏台的雨台，比如说今天天气好好的，一下子雨就下来了，又把戏台子整得好看。
4: 乐平人有多爱看戏，为了下雨天不耽误看戏，他们就发明了晴雨双面戏台。当地还有句俗语，三天不看戏肚子就胀气。
3: 赣剧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在我们当地呢会有非常深的群众基础。赣剧团成立也有70多年了，我们的赣剧九角头的班底齐全，三生三花三赣，一年在戏台上的演出就有400多场，基本上把乐平的所有戏台都演过。戏台不断的在新建，每建一座新台就必请赣剧团唱开台大戏。
4: 塔前镇营里村落成了一座仿古戏台，坐落于村庄广场中央，它是乐平最常见的戏台形式，万年台，连接通向，聚散随意，是老百姓的精神家园。
1: 乐平古戏台呢，以建筑之奇巧复杂、装饰之豪华艳丽著称。乐平古戏台营造技艺于2014年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当地的区位优势和富庶稳定的社会环境，都成了这里古戏台繁荣至今的重要因素。总台《地理中国》节目也对此进行了分析，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6: 乐平市位于江西省东北部南临益阳县，因为历史上极少受到战争的侵扰，人民生活富足安乐，久而久之，民间戏曲变成了乐平百姓茶余饭后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乐平人对戏曲的热爱鲜有比肩，有民谣唱道，深夜三更半，村村有戏看，鸡叫天明亮，还有锣鼓响。乐平戏台历史悠久，精雕细琢的门室、屏风与窗棂，凸显了传统古代建筑的端庄和典雅，又赋予了古戏台特有的绚丽与奢华。飞檐翘角，台面油梁之上遍布细纹浮雕或祥瑞图案，人文典故雕刻其间，承载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建于清道光12年的虎烟戏台，前台正梁是一幅镂雕而成的九狮过江图，四个苍劲古朴的大字久看愈好悬于其上。戏台门窗雕刻精美，人物栩栩如生，多为戏文人物、历史典故或神话。 书。
7: 乐平市博物馆文博副研究员于庆明，
8: 这既是对这个装饰的美，也是对自己的企业一种是吧陶冶，那么也是对我们以后子孙的一种教育，它无形中就是一本教科书啊。
6: 乐平古戏台营造记忆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具有相当高的技术含量。
1: 从深夜三更半村村有戏看到三天不看戏肚子就胀气，乐平人对于戏台对于干剧的这份热爱真的是刻在骨子里的。下大雪下大雨老百姓都不肯走，上万人在台下看到天亮，这份热情催生出了一座又一座精美的古戏台。
0: 最让人佩服的是啊，乐平人为了下雨天不耽误看戏，还发明了晴雨双面戏台，这种巧思既有智慧又有性情。而且呢，他们的这些建筑上的雕刻呀，不光好看，更是一本活的教科书，把忠孝节义人文典故一代代的传了下来。

0: 有诊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9: 北京时间20:00。
7: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2: 尝过干煸菜。

0: 还蒜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
1: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环形路段集中在 G40 沪陕高速往南通方向海门至叠石桥之间，往启东方向江安附近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桥面至晋江路段，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口至南通开发区附近受到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1: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4: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在我们的生活中，年轻人忙于生计，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来帮着自己的孩子带带孙辈儿，这种情况在全中国都非常普遍。与此同时，因为隔代养育引发的一系列家庭的矛盾呢，也很突出。面对年轻人的指责，老一辈人就很委屈，也很困惑。儿子闺女，我就是这么带大的，怎么到了孙辈儿，我这方法就不行了呢？祖辈和父母辈两代人之间的这种育儿矛盾，是不是就真的无法调和了呢？有一对母女在他们的书中回答了这个问题。这本由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的《隔代养育》，就是这一对母女合作总结出的育儿心得。书的作者之一晴天姥姥程爱萍，曾经在国内外系统的进修学习教育学和心理学多年，有着30余年的教育从业经历。他的女儿晴天妈妈郭于山也是一位知名的亲子咨询师，他们母女俩共同养育了3个宝宝，千宝、万宝、一宝。这本书就是他们养育孩子的经验和心得，给面临隔代养育这个问题的家庭提供了一些实用的思路和方法。在现实生活中，被问到孩子谁在带这个问题时，很多人往往会回答，我妈带，老人带。但是最佳的状态是什么呢？这本书的作者他们就认为，最佳的状态应该是一起带。书中写道，母爱如水，母亲是宝宝一生的后盾，父爱如山，父亲是孩子一生的守护神，父母在孩子心目中的位置是无人可以替代的。而老一辈的人，他们经历过相对更完整的人生，经验会更丰富，同时他们还在晚年滋生出了返老还童的童心，更容易和宝宝互动和交流。因此书中建议，当爸爸妈妈上班或不在家时，祖辈可以代劳照顾宝宝；当爸爸妈妈下班或节假日在家时，祖辈应该把宝宝交还给他们。既然两代人合作带娃好处这么明显，那为什么实际生活中还会碰到这么多的矛盾呢？作者认为，这是老一辈人没有做好岗前培训的结果。晴天姥姥认为，当我们荣升为祖父母的那一刻，大多数人都已经步入知天命之年，养育子女的经验早已无法应对今天的社会标准和家庭需求。当我们再一次踏上养育之路时，势必会遇到各种问题和困难，所以老一辈人就应该做好岗前培训。首先要调整心态，祖辈要像助跑者而不是领跑者。书中说，作为祖辈，不要代替子女做决定，也不要代劳家务以外的家庭事务，包括宝宝的衣食住行。祖辈可以协助儿女，但不应该成为主导者。比如晴天姥姥通常就是以顾问的身份

愤自居。他说呀，顾问顾问，顾得上就问一问，顾不上就不问。他是这么说的，也确实这么做了。而这么做的好处就是切切实实地减少了两代人之间的摩擦，减少了矛盾点。而女儿晴天妈妈呢，她是十分重视培养孩子的独立性的。晴天姥姥就从点滴的行动里尊重并支持女儿。书中说了一个细节，有一次国庆节，由于要带着千宝出国玩，晴天妈妈就让孩子自己安排好自己的衣食住行。在一般的祖父母眼里，那么小的孩子很多事儿都想不周全，而且要出国去，那当家长的就应该提前帮孩子做好安排呀，心里这才踏实嘛。但是遵循不干涉女儿的原则，晴天姥姥按下了自己心中的不忍心，最终千宝从自己每天吃什么穿什么到给朋友选什么礼物，都是自己安排的明明白白，成了名副其实的小大人。其次呢，这本书中说了，除了观念的改变，育儿知识的储备和更新也非常重要。书中这样写道，养以育为先，需要预习的不只是爸爸妈妈，而是家庭中的每一位成员。科学育儿和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们熟悉的传统育儿存在很大的差别，所以科学育儿对于祖辈来说的确是充满了挑战。为此啊，晴天姥姥主动地接受了岗前培训，她听有专业医师资质的月嫂讲知识，还不断地看优秀的育儿书籍，也在实践中取得了积极的成果。比如说大多数的祖辈，他们带孩子的最重要的目标就是以吃饱穿暖不生病为目标，但往往忽略了孩子心理方面的需求。那经过了全面的上岗培训的晴天姥姥，她就十分重视孩子的身体、心理、精神的平衡和健全。书中这样写道，教育的最高级目标是健康，从身体、心理、精神到整体的平衡和健全。看似孩子怎么样都会长大，但心理营养早已在生命初期和家庭互动的早期就种下了关键的种子。书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啊，让我印象深刻。晴天家总共是三个宝宝，那么在后面两个宝宝出生之后啊，姥姥就发现自己对大宝小千的关注时间和精力都减少了。为了不让大宝小千有被冷落的感觉，晴天姥姥就会给大宝小千一些特权，比如有好吃的好玩的都交给小千作为队长去分发给弟弟们。小千呢也有自己单独的场地、小书桌和玩具整理箱，两个弟弟如果想要玩玩姐姐的玩具，那是要先问问姐姐，要她同意的。这最终的结果就是弟弟们很尊重姐姐，姐姐呢也和弟弟们很有爱。当然了，要做好育儿的合伙人，不只是需要祖辈的努力呀，孩子的父母也需要理解老人，配合老人。可是作为育儿的新手，宝爸宝妈们又怎么能知道自己的育儿方法是否正确，又如何和自己的长辈做好配合呢？我们看书的最后一章，好玩又实用的隔代分龄家庭早教课程。晴天妈妈和晴天姥姥这两个过来人，他们就从0到36个月给我们提供了一份宝宝出生那天开始的早教小宝典，从不同月龄阶段宝宝的发育特点到适合不同阶段的早教课程都一一写明了。比如说19到24个月的宝宝，这个月龄段的宝宝具备了延时模仿能力，就可以带着宝宝做寻找书架上的书这个训练。具体怎么操作您可以打开书来看一看。除了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些内容，书中还有如何提高宝宝的身体素质，如何提升生活能力等方面的实用的指南。所以读一

看一看就能助力我们的新手爸妈快速上道。读完这本书，您会意识到隔代养育它是一家人共享天伦之乐的契机，还是家庭不和睦的诱因，这决定权其实就掌握在您自己手中。

0: 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3: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作为一个中国人，您肯定知道自己的属相，对吗？那么咱的属相所对应的那种动物，您是不是特别了解呢？它到底在咱们中国人的历史文化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今天我们要来读的这本书啊，相信您看了以后一定会找到不一样的答案。这本书就是由考古学家袁进所写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动物寻古》。古人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有了12生肖这个说法的？答案是众说纷纭，还没一个定论。但是随着甘肃省放马滩秦简和湖北省睡虎地秦简等古代文献的出土，我们就可以证明了，在成书于2300多年前的《日书》中，就已经有了关于12生肖的相关记载。如果说要涉及12生肖对应的那些具体的动物，那时间就更加久远了。比方说牛啊，在12生肖中排行老二，默默耕耘，任劳任怨。您知道它在5000多年前就已经出现在华夏大地上了。在北宋诗人梅尧臣作的诗中就写道，只见无牛是水田，只见黄鹂覆车轭，金牵大车同衣裙，又与骡驴走长陌。可见啊，在农耕时代，这牛是在田间地头的寻常动物，哎，是响当当的田间的第一生产力。但是本书作为一本历史考古读物，一个特别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它会告诉你啊，真实的历史过程与我们固有的认知并不完全相符。正是这些内容，哎，给我们带来了新知。比如牛吧，我们都认为牛是农耕社会的第一生产力，可是您要知道，在中国家养牛5000多年的历史中啊，前一半的时间里，牛都不是农耕的主要生产资料。在战国时期的许多国家可能还处于累次耕作的阶段，人们习以为常的牛耕图像一直到汉代才开始出现。这也恰好是中国北方地区牛耕技术和工具快速发展的时期，随着牛耕方式的大面积的普及，我们的祖先才终于能够深耕土地，增强施肥和灌溉的效果，同时呢，得以减少人的劳动，产出更多的粮食。一定程度上，是牛帮助人们解决了吃饭的问题，所以这本书对牛的评价特别高。他说，人民得以吃饱穿暖，安居乐业之后，才会有瓷器、诗词、乐曲、文学、丝绸等种种物质和文化的发展，创造出璀璨夺目的华夏文明。从这个角度来看，牛可谓是一肩托起了整个华夏文明。所以呢，探讨牛耕的历史，实际上是反映了中国农业的发展史。讨论到马，涉及的是古代的军事制度；说到猪，哎，则事关中国人的饮食结构。其他的这个生肖动物都是如此。所以呀， 从动物见历史，窥一斑而知全豹，哎，是这本书的一大特点。

有一点被古人看重，那就是用来寄托美好的寓意。老鼠的繁殖能力很强，古人呢就用它来象征子嗣兴旺。明朝宣宗皇帝朱瞻基，他既是一位皇帝，也是一位画家。我们来看这一幅三鼠图卷，哎，就是他画的，里头啊描绘了老鼠在瓜藤下抬头仰望头上高悬的苦瓜的场景。瓜有多籽儿，鼠在地支中也被称为子，瓜与鼠的结合便有了多子多福的寓意。没想到吧，即便是这人人喊打的老鼠也能够生发出吉祥美好的寓意。所以您看咱们古代文化的这个丰富性啊，多异性啊，在十二生肖中也可见一斑。前面咱们说的这些动物在日常生活中是实打实存在的，但十二生肖中有一种动物是虚构的，您肯定会脱口而出龙。龙不仅是虚构的，同时在咱们中国文化中还享有崇高的地位。可以说龙自它被创造出来就被古代的先人赋予了精神文化的特殊含义，它被视作一种灵兽。比如说书中写的，这龙啊它可以飞天潜水，与上天沟通。周易中的乾卦九五的爻辞是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原意就是巨龙高飞于天，更易于见到德高望重之人。而最典型的就是龙被作为帝王的象征。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纪》中首开先河，他把皇帝说成是真龙。自他之后啊，皇帝们开始以龙自居，所用之物都被称为龙椅、龙袍，所生之子也被称为龙种等等。正因为龙在中国文化中重要的地位，所以古人呢花了很多的心思来画龙、造龙。河北平山中山国遗址出土的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为了呈现龙飞凤舞的画面，整个方案需要制作78个部件，经过22次铸接、48次焊接完成，共计使用了188块泥范、13块泥芯，可以说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巧思。您可能会问了，这个龙看起来也不太像龙啊。实际上啊，我们如果把不同时期的龙的形象排列起来，就会发现自殷商以来到西周、战国、汉代，龙的形象发生过多次变迁，一直到南宋画师陈荣所画的龙，龙的艺术形象才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形象基本一致。因为陈荣字索翁，他画的龙呢也被称为索翁龙，后世所画之龙多是在索翁龙的基础之上进行演绎的。当然了，进入现代，龙的神性和它的权威光环逐渐消退，但它的价值仍在。正如作者所说的那样，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如果要寻找一种动物、一种图腾来代表这个不断融合和发展的大一统国家，那确实非龙莫属。读完这本书啊，您会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那就是不管是那腾云驾雾的龙，还是脚踏实地的牛，或者是其他的生肖动物，它们在华夏文明、中华文化中都有独特的一种符号意义。而从动物考古的这种成果入手来理解我们中国人的历史，不失为一种独到的视角。好，感谢您今天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本《动物寻古》。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5: 今晚我们说电影。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主持人罗宾。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重温的是《飓风营救一》的故事。《飓风营救》这部法国动作电影，从2008年到2009年，在全球掀起了观影风暴，并且在中国内地的公映时间比北美地区还要早。2008年的4月，这部电影就在中国内地公映了。在强劲口碑的带动下，这部电影很快被影迷所熟知。最终，这部投资只有2500万美元的影片，在全球斩获了2.27亿美元，大获全胜。2012年的10月，《飓风营救二》在全球上映，虽然口碑稍逊，但是仍然达到了3.5亿美元的票房，再创新高。其实《飓风营救》的剧情很简单，接下来我们就赶紧来讲讲这部电影，一起来感受下这场惊心动魄的飓风营救。在上一集《飓风营救》中，由连姆尼森扮演的前中情局的探员布莱恩，为了拯救被绑架的女儿，惹上了冷血无情的黑帮分子。而这一次，神秘人穆德联合所有憎恨布莱恩的人，准备进行复仇计划。可是布莱恩对这一切毫不知情，他仍旧爱着自己的前妻和女儿，正好赶上前妻的婚姻触礁，他前来安慰，然后准备去找女儿学习驾照。他来到了 Tim 男友的住所，从窗外探望了几眼，然后敲了敲门。正在和 Tim 缠绵的 Tim 男友 Jimmy 走了出来。
7: 嗨，有事吗？你们在这儿？
8: 对，你是
7: 他老爸，
8: 米尔斯先生。
7: 你好，我是 Jimmy。
8: 请进。你要喝点什么吗？
7: 我只想要我女儿。
9: 爸爸。
7: 嗨。
9: 你来这儿干嘛？
7: 我知道对你来说考驾照有多重要。
8: 你还没拿到驾照？
9: 你不知道 carry 的有多难听吗？
7: 所以我叫你开我的车去考试。
9: 天哪，爸爸。谢谢。
8: 很高兴见到你，米尔斯先生。
6: Tim 有些不高兴，他提起了自己的包，快步走出了房间，开上了老爸 Brian 的车。
7: 能不能开得稍微慢一点？
9: 你居然能找到那里？
7: 谢 下周你要放秋假了，我去伊斯坦布尔前只有这几天有空教你。我们定了计划，有计划就要执行。
9: 不，这计划是你定的。你怎么找到我的？
7: 你妈说的。你谈恋爱怎么不告诉我？
9: 你知道了一定会反应过度，而我只想过得正常一点。
7: 记住，在停车牌前刹车。
9: 爸，妈妈不知道珍妮住在哪儿。是 GPS。
7: 我在你手机上装了 GPS， 对不起。你之前碰到那么多可怕的事，我总是不放心。
9: 爸爸，我只想过正常人的生活，你这样算正常吗？
6: 丁把车停了下来。
7: 你可以开了。
6: 到家了 ，Tim 试着把车准确地停好在停车位上。
7: 很好，为什么？

0: 事的时候做不到？
1: 我不知道，也许我并不想拿驾照。清晨，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可你得让我自己恢复。以后别这样了好吗？
0: 听你的。
1: 还有，别去找你朋友调查 Jimmy 的背景。
0: 不会的。
1: 那好了，
0: 我们周三见。
1: 下午两点。我爱你。
0: 哎，我也爱你。
2: 第二天，布莱恩再次来到了前妻的家中，准备继续让 Tim 练车。看到前妻兰妮情绪不好，他邀请前妻和女儿一起去他要短暂工作的伊斯坦布尔度假。兰妮同意了。很快的，布莱恩在伊斯坦布尔的工作也结束了，他也迎来了兰妮和 Tim。与此同时，穆德通过各种手段打听到了布莱恩的下落，尾随他一同来到了伊斯坦布尔。就在这里，他布下了天罗地网。第二天一大早，布莱恩来到了宾馆大堂等候女儿和前妻。角落里，穆德的引线向穆德报告了布莱恩的行踪。
0: 喂，他在大厅等他出去再动手，记住要活的。他在干嘛？我得走了。
2: 布莱恩开始有所察觉。这个时候，吉姆走过来。
0: 嘿，说好去集市吃饭的。
1: 我时差还没倒过来，想去游泳池放松一下。
0: 没问题，你呢？
1: 那好，再见。
0: 哎，吉姆，
1: 干嘛？
0: 我说的那本书在梳妆台上。
1: 我知道了，玩得开，吉姆。我知道你想干什么。什么？
2: 穆德的眼线再次接通了穆德的电话。
0: 喂。他女儿留在酒店，我们怎么办？三个人我都要。
2: 布莱恩和兰妮坐到了出租车上，去往集市的方向。
3: 他以为我跟他一样天真。
0: 什么意思？
3: 他想撮合我们两个。
0: 哦，是这样。
3: 当你第一次回来，说你想好好补偿亏欠给你的时间，我就想最多也就三周。以前这对你来说绝对是极限。
0: 差不多吧。
3: 这次我猜错了，还以为你不会变。
0: 为什么？
3: 不知道，性格吧。当你想做一件事的时候，你就会全身心的投入，像狗找到骨头。
0: 真形象啊。
3: 你懂我意思，你投入的时候会付出100%的努力。
0: 我想要干什么就一定要干成，虽然我也想改变这种想法，可就是丢不下。
3: 你丢下了我们。
0: 不，没有，这里没有。
2: 布莱恩已经洞察到了事情的不妙，他们被人跟踪了。
0: 司机，左转。来，别回头。
3: 怎么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没事吧？

0: 想从他嘴里抢回来。
1: 小心点。
2: 穆德的人知道他们的行踪已经被布莱恩发现了，于是他们开始了围追阻截，想方设法要抓到布莱恩。虽然布莱恩势单力薄，但是凭借着他超凡的能力，这些坏蛋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布莱恩很快就制服了一个，
0: 我会杀了他。
2: 可是兰尼在逃跑途中没有能够逃过坏人的魔爪，被带在了布莱恩的面前。
1: 布莱恩，求你了，
0: 把枪放下。
2: 这时候布莱恩集中精力给女儿 Tim 拨通了电话，而 Tim 正在泳池边用电脑和男友吉姆聊天。
3: 怎么了？我爸来电话，他在和我妈约会，等会儿再联系。
0: 我想你，再见。
3: 情况怎么样？
0: 仔细听我说一遍，你妈和我被人抓了。山门走进去，躲进去处理，明白吗？
1: 明白。
0: 很好，再联系。去吧，快。
2: 布莱恩放下了手里的枪，和兰尼一样被绑了起来。随后，布莱恩被关在了密室。他机警地取出了随身携带的特工电话，打给了女儿 Tim。
1: 你们没事吧？
0: 不是很好。你怎么样？
1: 我没事，我就是很害怕。
0: Tim。我要你仔细听我说，我要你冷静下来，集中注意力。那些来找你的人走了吗？
1: 是的，他们想干嘛？
0: 我会弄清楚。
1: 妈妈好吗？爸爸，
0: 妈妈没事。
1: 我们怎么办？
0: 我要你去美国大使馆，那里很安全。
1: 那你和妈妈呢？
0: 我会想办法的。
1: 你现在在哪儿？
0: 我也不知道。
4: 那我怎么让他们去找你们呢？
0: 找不到的，你快走吧。
1: 不，
0: 给你。
1: 不，告诉我怎么做。
0: 不行，给你。
1: 告诉我怎么做，我能行。
0: 这不是闹着玩的。
1: 我知道，我一定要救你们。
4: 求你了，爸爸。
1: 没时间了，告诉我怎么做。
0: 现在移出外面安全吗？
1: 是。
0: 如果可以，把箱子拿出去。
1: 好的。
2: Tim 开始依照布莱恩的指示，一步一步的执行。
1: 我出来了。
0: 箱子的密码是23288484。
5: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今晚我们说电影，
0: 打开了吗？
1: 开了。
0: 好的，看到地图吗？
1: 是的。
0: 拿出来。顶上有个公里单位的比例尺，看到了吗？
1: 嗯，对，我看到了。
0: 从衣橱里拿一个我的鞋带，用它量距离。箱子里有纸笔，拿出来。以酒店为中心画一个圆。
4: 行。
0: 圆的直径是3公里。

手雷上的插销数到三，让我听见，然后尽量往远扔。

0: 点为中心，画一个圆，这次圆的直径是4.5公里。这次和边上那个有交点吗？
1: 嗯，有，有两个。
0: 我在其中一个点上，现在你出去看看屋顶上的旗子。看到旗子了吗？现在有风吗？
1: 有
0: 风往东吹，对吧？
1: 是的，您怎么知道？
0: 去看地图。现在我要你到圆圈上东边的那个焦点去。你带上一把枪，爬上屋顶等我电话，再带两个手雷，上屋顶，走到最东边，到屋顶上去，等我电话，别紧张，别混到人群里。
1: 好的。
2: 随后穆德去抓铁，把绑着手的铁链放在了旁边铁质棱角上，用力的摩擦，他终于成功了。与此同时，女儿 Tim 也到达了布莱恩被绑架的地方。布莱恩和 Tim 成功逃脱，却没能救出 Tim 的妈妈 Lani。 经过一场激烈的追杀之后，布莱恩和 Tim 开着一辆出租车，来不及走正常的程序，直接闯进了美国大使馆。在布莱恩的好朋友 Sam 的帮助之下，布莱恩让 Tim 躲进了大使馆，而他继续去救 Lani。 残酷的 Mood 要对 Lani 用刑。就在这时候，布莱恩凭借着自己超长的记忆力回到了被绑架的地方。一场厮杀开始了，他们全都不是这名老特工布莱恩的对手。最后布莱恩解决了妄想复仇的 Mood， 救下了心爱的 Lani， 他们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三个星期之后，布莱恩陪着女儿去考驾照，他紧张地看着 Tim 的操作。
0: 好的，车队起。

0: 试结束了，考官为 Tim 打出了分数。
1: 啊，很好，满分。
2: 太好了。
1: 祝贺你。
2: 谢谢，谢谢。
0: Blaine 高兴地抱住了女儿。
2: 我拿了满分。
3: 从你一出生我就知道你能行。祝贺你。他说你想怎么庆祝？
2: 我有个主意。
3: 是吗？
2: 对，我来开车。
3: 当然了。
0: 弗兰一家三口来到了海边的一家餐厅，服务员走过来。
2: 你们要的三份双重巧克力软糖。
1: 谢谢。
2: 草莓是哪一位的？
3: 哦，对不起，我只点了三份。
2: 不，你们总共点了四份。那一份是我点的。
3: 给谁吃？
0: 吉米缓缓地走到了餐桌前。
2: 嗨，来得正好。
3: Jimmy，
2: 叫他一起来没关系吧？
1: 没问题，宝贝儿。
2: 爸爸。
1: 嗨，
3: 当然可以，宝贝儿。
1: 注意点。
3: 很高兴又见到你，先生。我也很高兴，走吧。
1: 哎，我们给你点了草莓的。
3: 好行啊。
2: 谢谢爸爸，你可千万别弄死他，我真的很喜欢他。
4: 特有的品质，独特的气质，或温暖，或忧伤，或幽默，或惊悚，或悬疑，或惊

0: 晚我们说电影，罗宾主持。
1: 这里是罗宾为您送上的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欣赏的是法国电影《飓风营救二》的故事。这部影片的主人公 Blaine 是由演员 Liam Neeson 扮演的。在《飓风营救》系列影片中， Liam Neeson 较为人知的是剧情片的演出，比如经典名片《辛德勒的名单》，而《飓风营救》系列电影则是完全令人屏息的动作惊悚片。对 Liam Neeson 来说，这是一个新的开始，更是一个重大的任务。不过拍动作片也满足了他童年的一个梦想。谈到续集， Liam Neeson 说，我2010年拍摄《天龙特工队》时，有一位军事武器专家做顾问，而他正是现役的特工。身心健硕的顾问有时会在我们拍摄中途离开数天，之后回来就会带上一些新的疤痕，我们就知道他曾经到伊拉克或者是阿富汗执行任务。这位不披露身份的特别顾问透露一些真实任务的内情，就如同《飓风营救》的 Blaine 一样。大家可以忘记 James Bond， 因为我们拍的才是最贴近真实情况的特工行动。这位顾问的分享令我更加投入到 Blaine 的世界之中，也令我更希望可以再演这个角色。《飓风营救二》秀拳头、秀亲情、秀智商、秀风光，这四秀让这部影片在美国上映第一周仅3天就取得了全球票房过亿美金的优异成绩，足足是第一集首周票房的2倍以上。最终《飓风营救二》以全球接近3亿美金的票房成绩在各地夺得了票房冠军。好了，说到这里，今晚我们说电影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相约下次节目，不见不散。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1: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30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8: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

月亮代表谁的心？陶喆。从前借月色告白真心，后来对着月光追问归处，唯有月色沉默，却看透世间的爱恨。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彭羚，小玩意儿。

小玩意儿彭羚。彭羚的嗓音宛如春日里拂面的微风，轻柔缱绻，带着丝丝缕缕的温暖。他用温柔到极致的声线，将爱情里的甜蜜、羞涩与期待一一铺陈开来，让那藏于字里行间的甜蜜鲜活地绽放在我们心间。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萧敬腾，我怀念的

0: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我是一只鱼，来自侯湘婷。很多人喜欢我是一只鱼，只看见了浓烈的思念，却忽略了藏在比喻里的感情分寸。学会适度依靠，也学会独立生长，不必失去对方就无法生活，这样才能长久留住那份简单纯粹的快乐爱意。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太早，来自刘允乐。

太早，来自刘允乐。机场比婚礼殿堂见证了更多真诚的吻，医院的 ICU 门外比教堂听到更多的祈祷。在爱情里，我们总是后知后觉，人生有太多来不及，爱要趁早，别等错过才追悔莫及。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 Eyes on me 来自王菲。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0: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3: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4: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

0: 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1: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2: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微微、周俊伟，爱在捉摸不定时。99年刘德华发掘两位新人，一位是香港声乐教父戴思聪的掌上明珠戴薇薇，另一位是歌唱比赛新秀周俊伟。为了提携新人，刘德华在薇薇的歌曲 MV 中亲自出镜，和周俊伟共同对唱你别傻了。两位歌唱功底都很扎实，对唱作品爱在捉摸不定时，两位对爱情迷茫和深切思念的细节处理都很到位。多说一句，这首歌的作曲是钢琴诗人李泉，当年也是受到刘德华的帮助，才有了之后大热之作走钢索的人。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当你林俊杰

暗恋大概就是悄悄记住你所有模样，你眯着眼笑，你吵闹撒娇，你深夜失眠烦恼，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我心里反复收藏，我想对你好却不敢打扰，日夜想念都变成无人知晓的嗜好，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回味彭佳慧。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愈爱愈美丽，林忆莲。在爱情中保持适当的距离，给彼此一些空间，爱情才能更加长久。就像手中的沙子，握得越紧，流失得越快。在一段健康的感情里，双方应该是相互独立又彼此依赖的个体，尊重对方的兴趣爱好和个人空间，这样的爱情才能细水长流。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 WM 威猛乐队 Last Christmas 去年圣诞。

Christmas 去年圣诞，来自 WM 威猛乐队。就像是爱情本身有欢笑有伤心一样，同样是与爱情有关的圣诞歌曲，但并不是每首都是幸福甜蜜的。孤单过圣诞的时候，有多少人至今仍会想起 George 写过的这首温暖又诗意的情歌。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智，你是唯一，来自黄韵玲、罗红。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22: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8: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吴奇隆，祝你一路顺风。1991年，陈志朋应征入伍，小虎队被迫暂时解散，吴奇隆便为入伍的陈志朋创作出了《祝你一路顺风》。录制的时候，吴奇隆演唱的动情而伤感，这首歌不仅留住了吴奇隆在小虎队时期忧郁帅气的青葱岁月，还成为了毕业季抒发离别之情的代表歌曲。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雨季，刘若英。

雨季，刘若英。雨季总像时光的橡皮擦，轻轻擦去岁月的棱角，却留下斑驳的回忆。有人说等待是场无声的雨，淋湿了期盼，却也浇灌了执着。有些爱越是刻骨铭心，越像雨季般潮湿又漫长。深夜的徐州很近，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品冠最想念的季节。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我是女生，来自徐怀钰。歌曲的主题围绕着青春期的少女情感，通过轻快的旋律和直白的歌词，表达了一个年轻女孩对于周围世界的感受和态度。正如歌词里写到的，青春里的少女就是这样，自信、多变且脆弱，同时也对理解和认同有着无限渴望。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Unchained Melody, 奔放的旋律来自 The Righteous Brothers。

Unchained Melody 奔放的旋律，来自 The Righteous Brothers。 当奔放的旋律响起，你会不会再次想起电影《人鬼情未了》中沉静缠绵的爱情？旋律在影片中的第一次出现是在电影第12分钟，米莉睡不着觉，独自在房间制作陶器，萨姆坐在她的身后，两个人相拥而吻，两双满是泥巴的手在旋转的泥陶间翻转，十指相扣，这个浓情蜜意的瞬间也成为了影史上最经典的爱情镜头之一。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盛夏的果实，来自莫文蔚。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辛晓琪戒痕，从 Beyond 的情人到辛晓琪的戒痕，一首旋律两种深情，前者是缠绵的眷恋，后者是带伤的释然。指尖的戒痕笑然愚蠢，却也见证过曾经毫无保留的真心。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绽放，李健。

李健《绽放》，旋律在悠扬中带着一丝坚定，如同一个在生活的旅途中不断前行的旅人，心中怀揣着对美好的憧憬，步伐虽不匆忙，但却无比坚定。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隐形的翅膀，张韶涵。

0: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爱要有你才完美，那英。歌词朴素但有质感，不需要堆砌那么多看似华丽的浮词，只需要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一幅长相思。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南拳妈妈，你不像她。

你不像他，来自南拳妈妈。岁月最残忍的本领，从来不是拆散两个人，而是悄悄换掉身边人的灵魂，让你守着熟悉的面孔，爱着死去的回忆。我们留得住人，却永远找不回记忆里的那个他。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 Don't know why, 不知为何，来自 Nora Jones。

0: 别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3: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田震《野花》。当一首歌是一气呵成时，你能感受到它流畅的韵律，简明于浑然。文字并不高明深色，但是飞流直下，段段相连。尤其到那一句“因为那团火在我心中烧得我实在难耐”，那是女性情感在夜晚释放的孤独与内心按捺不住的滚烫表达。田震洒脱野性的嗓音唱出来，十分具有冲击力。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一个人任贤齐。

一个人，来自任贤齐。每当旋律响起，那些被深埋在心底的回忆便如潮水般涌来。一个人熬过的那些夜晚，那些为爱情辗转反侧的时刻，都在这首歌里找到了共鸣。也许爱情就是这样，充满了遗憾与未知，但这首歌会一直陪着我们走过那些孤独的时光。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 The Prayer 祈祷者，来自 Celine Dion Andrea Bocelli。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萧煌奇末班车。当末班列车缓缓启动，属于两个人的故事便安静画上句点。这首歌之所以多年被听众偏爱，正是因为它唱出了成年人的离别常态。缘分走到尽头，不必相互消耗，忍住不舍，放手祝福，记住彼此曾经的笑容，便是离别最好的结局。那些安静告别的瞬间，藏着成年人独有的温柔与通透。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还是会寂寞，陈绮贞，我

还是会寂寞，陈绮贞。这大概是一个人被爱着的样子吧，被爱着的人才有这样的底气，少女感满满，没什么道理，但就是这样的讨人喜欢。每个年轻姑娘应该都把自己带入过这首歌的词句，那样娇嗔着向往着爱情。喜洲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智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动力火车终于明白。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猪獾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维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鹦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就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9: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0: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是你决定我的伤心，来自陈小娟、林龙璇。快乐因你而起，伤心也由你而定。一句是你决定我的伤心，道尽了情爱里最无奈的真相。当一个人住进了心里，往后所有的情绪起伏、喜怒哀乐全都交到了对方的手里。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 Yesterday 昨日，来自 The Beatles。

Yesterday 昨日来自 The Beatles。 这首歌的诞生充满着传奇色彩。某天清晨 Paul McCartney 从梦中醒来，一段完整流畅的旋律清晰盘旋在他的脑海，他立刻坐到钢琴前弹出完整和弦，可旋律太过优美，保罗一度怀疑是自己的潜意识里记住了别人的老歌。经过几周反复请其他人辨别，确认没有人听过，才敢认定这是属于自己的原创旋律。乔治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石头记来自陈慧琳。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爱是永恒，张学友。这首歌由 Dick Lee 作曲，林振强与张学友共同作词，最早收录于张学友1997年《不老的传说》粤语专辑，作为张学友的音乐剧《雪狼湖》的主题歌。不同于普通情歌的缠绵悱恻，它以大气磅礴的旋律打底，配上炽热宣言一般的歌词，让爱有了穿透岁月的重量。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蔡健雅《双栖动物》。

双栖动物蔡健雅。面对感情，我们在渴望被爱的同时，却又恐惧束缚，想拥有自由。一个人怎么只爱一个人？那似乎违反了人的天性与本能。爱情与自由之间不断拉锯与对立的状态，成为蔡健雅在双栖动物之中表达的主题。鹏城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智，这里是相伴到黎明。范文芳、张宇、预言。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你多吃点
2: 儿，吃这个。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7: 北京时间00:00
8: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0: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残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北京时间1:00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是雷老师，
1: 打起二分钟。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曲中交通广播 FM103.3，
2: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

0: 自然破了。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北京时间2点整。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2: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是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着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她，一个爱唱歌的小姑娘，曾天真的对我说：“老师，送我一支歌好吗？”我愉快地答应了。那个时候，九月的阳光正温柔地照射她甜甜的笑脸。谁知那次谈话竟成了永别。那天下午，那个阳光灿烂的九月的下午，那个他背着书包匆匆走向学校的下午，他被城市汹涌的车流无情地淹没。

0: 十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二十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七、六、五、四、三、二、一，点火！
0: 二十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北京时间。

0: 三点整。
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3: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4: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是谁？
1: 我儿子，我丈夫，
2: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军人。
2: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3: 三年。
2: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3: 太让人担心了，
2: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2: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北京时间4:00。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7: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北京时间5点整。
7: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9: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的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5: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难念的经，来自周华健。这是一首翻唱难度极大的歌曲，但一旦唱完，会有一种超乎寻常、酣畅淋漓的感觉。歌词蕴含很多佛经论点，哲理性很强，内容也暗合了《天龙八部》剧中人物求而不得的心态和众生皆苦的命运。所以这首歌唱得过瘾，听得也过瘾。炎炎夏日，一路歌声相伴，开启元气满满的夏日清晨。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萧亚轩 You Make Me Wanna。

You Make Me Wanna 来自萧亚轩。当年萧亚轩和来自英国的 Blue 乐团同属于 EMI 百代唱片，艺人之间的联动合作增加了不少的话题和亮点。他们携手打造的这首歌用轻松愉悦的旋律细腻地传达出那种渴望与心爱之人永结同心永不分离的执着与坚定。小伙伴们，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让我们一起 happy 起来。音乐早上好。 How deep is your love? 你的爱有多深？来自 Take That。

来自张卫健，月圆了。又圆了的月亮既是团圆的讯号，也是异乡人思念的出口。年少不懂乡愁的重量，长大之后才明白故乡与亲人是一生最放不下的羁绊。平日里我们专注于自己的生活向前奔走，刻意忽略内心的想念，可每逢月亮圆满，积攒许久的思乡情绪便肆意蔓延。路途遥远，或许不能即刻踏上归途，好在月光遍布世间各个角落，盛满思念的月色能够跨越距离，将平安与想念送到家人身旁。一首热歌，还有尘封的温柔相伴，徐州交通广播的清晨为你加满元气。许慧欣，孤单芭蕾。

孤单芭蕾，来自许慧欣。成功诠释出现代灰姑娘梦幻勇敢的精神，许慧欣为了要让大家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不但首次尝试了美声的唱法，还在原先擅长的 Jazz Hip Hop 舞蹈中融入嘻哈芭蕾的新元素，充分展现她柔美中又带点中性率直的多面性格。晨光正好，夏意盎然，好听的音乐不间断。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跟着节奏出发，一路顺畅不 emo。周杰伦，听妈妈的话。

0: 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

这是爱情鸟，来自林依轮。90年代初，林依轮签约广州新时代影音公司，推出第一张个人专辑，主打歌《爱情鸟》的曲风十分与众不同，以至于很多人一度以为林依轮是来自港台的歌手。这首歌之所以能够传遍大街小巷，不只因为副歌朗朗上口，或许还因为在主歌之中融入了重叠的感叹词，给人以飘忽不定的感觉。闹钟响起别 emo， 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揣着我的私藏歌单出门。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解锁清晨惊喜。Dreams 梦，来自 The Cranberries。

Dreams 梦来自 The Cranberries 小红莓乐队传唱不衰的经典。这首唱梦的歌足够梦幻，有着旷野般辽阔的情境，也正因此这首歌足够容纳我们的各种情绪。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准时来报道，我是小光，用欢快音乐驱散燥热，愿你一天心情清清爽爽。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来自郑钧。

恋曲1990，来自张惠妹。听阿妹唱恋曲90，能品出一种岁月回甘的味道。青春终究是潦草散场，时光带走我们容颜，却带不走我们记忆中的美好。半生风雨走过，依旧难忘乌溜溜眼眸与那年纯粹炽热的心动。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让我们在歌声里迎接这个清清爽爽的早晨。潘玮柏、徐杰尔 Tell me。

韩玮柏、徐杰尔。 Tell me， 爱就爱，不要用慢动作。对于这句歌词，相信很多人可以迅速找到属于他的旋律。潘玮柏创作 rap 歌词，通过这首歌，很多人发现潘玮柏吐字清晰，就算是 rap 发音也是格外清晰。就这一点而言，潘玮柏甚至还略胜周董一筹。伴着清凉旋律，小光在徐州交通广播的电波里和你一起轻松出发，迎接崭新一天。人民公园，来自李少记。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吼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7: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8: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9: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口

0: 补。咨询热线8380-7778。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3: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我们通过监控大屏看到，苏北地区各条高速都是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包括各条过江通道也是双向通畅。不过部分高速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车限速的情况，雨天路面湿滑，请车友们控制好车速车距，谨慎驾驶。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小听再见。
3: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4: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3: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4: 你说的对，章鱼哥。
5: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6: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 FM 103.3。
1: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7: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8: 当然有了。
7: 那是什么收获呢？
9: 对呀，什么收获呢？
8: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1: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1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11: 大家好，我是苏苏。
12: 大家好，我是小龙。
11: 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

0: 上好，各位开心果，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前方时代，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情，前方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哎，咱们今天的好多的小伙伴们，哎，是不是让今天放好日子来着？
1: 这是一部分人的心情，就是爸爸妈妈的心情。
0: 那老师的心情呢？
1: 毛驴儿拉磨磨，就走不出这个圈儿。
0: 老师好难过呀。
1: 对，今天又是这个要开始忙碌的时间了，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周一。
0: 它是一个开学的周一，而且今天早上你来上班的路上或者是上学的路上，你会发现车好多呀。我六点多出门，
1: 是吗？
0: 大学路已经开始从北往南堵车了，
1: 在压车了。
0: 因为本来那个地方呢就
1: 有学校，
0: 两个地方有点小，有学校，有医院，
1: 对，
0: 然后又有点修路。
1: 所以今天早上呢，各位行车的话千万要慢一些，尤其在有些学校路段啊，可能会出现一些小小的拥堵的情况。
0: 对、
1: 哎，不着急了好不好啊？
0: 哎，我又想忘记又来了。
1: 行啊，也是各位这个返工啊复学的一个时间。
0: 嗯，
1: 大型恐怖连续剧之开学今天开始了啊。
0: 嗯，
1: 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在这个开学季啊，就是在这个暑假有没有带孩子出去玩去，去哪玩去了。
0: 嗯，
1: 用四个字啊，不用多，就用四个字来形容一下你此刻开学的一个
0: 心情。那今天我们是这几种联系方式，还是一个是开吧，
1: 哎，
0: 然后呢还有一个是徐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对，
0: 与此同时呢，大家可以加上我们的二妮儿的社群吧。
1: 哎，
0: 因为今天我们没有开直播，我们今天事儿比较多。
1: 对，还有一个就是我姐，你这个人真的是那种叫什么高敏体质。
0: 怎么说？
1: 真高敏体，你感受到孩子这种心情以后啊，
0: 我今天我怕我表情不好管理，他们把我取关了。太开心，他们说有什么好开心的，
1: 怕我们感同身受了，这是。
0: 对
1: 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在这个暑假有没有带孩子出去玩，然后此时此刻你的心情用四个字来形容的话，你会用哪四个字呢？这是啊，说一眨眼就要开学了哈，早知道我就不眨眼了。
0: 哎，其实我们平时感觉不到为什么上个一到周一他们那么难受
1: 啊，
0: 直到我们一般小长假结束之后
1: 啊，对，或者说我请完年假之后回来的第一天，
0: 哎，对，
1: 哎，猫人了，
0: 就是感觉从第，比如说年假有五天，从第三天晚上就开始难受，
1: 是吗？
0: 嗯，
1: 时光不语说苏亚龙啊，对于我而言，这就是一个周一的上班路上就已经够痛苦了，知道吗？周一上班的路上困得我眼睛都已经不聚焦了，现在啊，看起来是周末休息的不好，
0: 并不是吗？大部分网友的精神状态不佳可以概括成两种情况。
1: 哪两种？
0: 一个呢
1: 啊，
0: 是没班上导致的。
1: 没班上，没上班，
0: 因为生活就没有那么规律了。
1: 哦，
0: 啊，天天就是想吃吃，想睡睡，
1: 对，
0: 然后整的是一个精神状态不佳。
1: 哎，
0: 一个呢就是上班导致的。
1: 上班让他变成这样了。
0: 班是一个特别神奇的，
1: 哦，
0: 有没有都骂。
1: 他眼神不聚焦也是上班给上的。
0: 对
1: 啊。来，各位用四个字来形容一下此时此刻孩子开学的一个心情啊，咱们相互来分享分享啊。
0: 嗯，
1: 熠熠生辉，我觉得以后孩子开学啊，一年开一次就行。
0: 怎么说？
1: 也不要放在9月1号、8月31号这一天什么开学，
0: 啊，
1: 就放在每年的2月29号那天开学。
0: 哎，不是每年都有2月29啊？
1: 对啊，所以以后开学就可以变成四年一次了。
0: 真好，
1: 真好，
0: 不想上学，那我还当然想来，放假在2月29号放不行吗？
1: 啊，四年放一次啊？
0: 哎，对，对孩子家长来说太好了，
1: 一次放四年的这个啊。来，各位四个字来形容一下那个你开学的一个心情啊。
0: 嗯，
1: 青青柚子香，他说苏亚龙啊，这个暑假啊，那个主要是运动了是吧？
0: 嗯，
1: 自从开始运动以后，体重还长了5斤。
0: 哦，这个真的。我上个星期
1: 啊
0: 没运动。
1: 哦，没运动。
0: 因为上个星期一直下午老有
1: 会。
0: 对，所以你
1: 中午没运动。
0: 就没有运动，然后我就发现
1: 啊，
0: 这运动一周和不运动一周体重差不多。
1: 是吧？
0: 主要是因为运动之后我就吃的没有负担了。
1: 哦，
0: 我有都动了我就吃。
1: 对。对，就是 大吃特吃。
0: 我不运动的时候，就是我连运动都没运动，可不敢吃。所以两个其中没有。
1: 哦，嗯，可能运动以后就是让人胃口大开。
0: 一个是运动完了饿，第二个是运动完了吃的没心理压力。
1: 哎，
0: 第三个是运动之后，就是他们说什么不控制他更胖，
1: 是吧？
0: 嗯
1: 啊，有件事可能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吃那么少还能那么胖呢？这啥啊？
0: 这个确实是我们的一个误解，
1: 是吧？
0: 你不要觉得说我一天只吃一顿饭，一顿饭吃点什么鸡翅啊，什么面呀，什么的，我哪点吃的多了？你那个就是易瘦体质了，已经是
1: 易瘦体质了啊！来，各位，开学了啊！这个四个字来形容一下你此时此刻的一个心情。
0: 嗯，
1: 爹爹说，今天晚上又是到了所有的家长又得统一做手工劳动的一个日子了。
0: 就是你的包书皮儿
1: 啊，
0: 我还以为上小学还有什么就是家长的手工的手工册嘛。
1: 哦，用不着了，就包书皮儿，反正
0: 对，包书皮儿。
1: 小时候咱自己包书皮儿也包得挺开心的呀。
0: 对，
1: 对吧？
0: 咱自己都是拿挂历纸包，
1: 挂历纸，我还用过报纸呢。
0: 报纸包，它不是抹了一手油墨吗？
1: 哎呀，我爱报纸啊。我爱用报纸，是吧？哎呀，真是，
0: 好好好，
1: 哎，你慢慢适应就好了。
0: 我很适应，爱开
1: 啊！来，四个字来形容下你此时此刻的一个心情啊，就孩子开学的心情啊。小小说，我的心情主要就是忐忑不安呢。
0: 啊，
1: 因为孩子明天开始要正式的进入到小学生涯了，
0: 也很快啊，
1: 是吧？我总是担心孩子能不能适应这个校园生活，这是做妈妈的担心。
0: 该忐忑的是老师吧？
1: 啊，
0: 明天又来了一群一年级没有管束，过在幼儿园里想吃想喝都行，老师还不训的这种样的小魔丸。
1: 殊不知紧张的是老师哈。
0: 对，
1: 但是我觉得孩子大了以后，其实您就是叫什么什么目送他的远行不必焦虑什么的
0: 啊，
1: 是不是是有这句话是吧？
0: 那没有听过。
1: 我的意思是孩子什么事儿都能担得住，没事儿了哈。
0: C 先生说，
1: 哎，
0: 由于工作原因，
1: 嗯，
0: 年假也没有休，
1: 有为，
0: 但也不能辜负孩子的暑假呀，
1: 嗯，
0: 于是我排除万难带着孩子出省玩
1: 啊，
0: 那么近那么美
1: 啊，
0: 周末去了河北。怀北
1: 哦，周末到怀北，
0: 没有去到河北，是怀北啊。
1: 对，出省旅游了
0: 啊，那确实蛮近的，20分钟多就到了吧。
1: 对，也挺好的，我觉得对于孩子而言，其实有的时候你也不用沈阳了，非得去到多远的地方，
0: 对，
1: 对吧？有个近的地方玩，游山玩水的玩一玩也挺好的，这是。
0: 那说明你工作很忙啊。
1: 哎
0: C 先生以后就是人家医院里的中流砥柱。
1: 哦，现在也是
0: 啊。现在是年轻的
1: 啊，年轻态的
0: 啊。
1: 哦，来，各位，开学了，这个暑假有没有带孩子出去玩去啊？用四个字来形容一下此时此刻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呢？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品质婚礼，来温莎皇庭，办品质婚礼，来温莎皇庭，吃到一个预制菜，全场免单，1981616163，1981616163。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天前往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C 位当事人来说说各位开学了，这个暑假带孩子去哪玩了？
1: 哎，
0: 四个字来形容此刻你的心情吧。
1: 每个人的心情好像
0: 我们跟开学也没什么区别。
1: 哎，对、哎，我们现在得克制自己的情绪。
0: 对，
1: 就在人难过的时候，咱首先不说话。
0: 对、
1: 啊，
0: 因为我们今天不开直播就这个原因，
1: 是吧？
0: 就怕嘴角难压。
1: 对，显得我们人品不好。是不是 啊今天那个泡泡说四个字来形容一下我的暑假，那就是时间太短
0: 啊，
1: 建议延长。
0: 是
1: 哦，
0: 很多的小伙伴都是，那能看出来了、他要不就老师了，要不就学生了。
1: 哎，
0: 他应该不是我们这种等放鞭炮的家长们。
1: 对，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开学了，然后四个字来形容一下你此刻的心情。
0: 很多朋友说今天堵，你们堵在哪里了？给我们来说一下，很多的路况消息。目前大学路确实由北往南的方向拥堵指数是第一名的。
1: 对，
0: 然后北三环快速路由西往东的方向也不是特别好走。您处在什么地方呢？黑漆麻黑。
1: 对
0: 啊，也跟我们来说一下吧。
1: 而且今天呢，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变化呢，就是以前我们的整个拥堵的时间大概保持在8点钟往后了，应该，因为暑假的时候很多家长出行的也晚，
0: 是
1: 不用送孩子嘛，
0: 对呀。
1: 那现在呢，可能从7点钟压车的情况就比较多了，
0: 6点多压。
1: 哦，对，所以咱们要做好这个提前准备，好不好啊？就是以后上班的话，可能要把时间调整一下了啊。
0: 哎，
1: 就是四个字形容一下你此刻的心情。小五说：“大龄家长的心酸，你们懂吗？”
0: 昨天下午
1: 哦，
0: 开了3.5小时的家长会，
1: 是吧？
0: 就坐那个硬塑料的凳子上
1: 哦，
0: 腰疼、屁股疼、腿疼。
1: 大龄家长的心酸，
0: 我明白明白。
1: 小孩在前面跑，你在后面慢点，
0: 您慢点啊，根本就跑不动了，
1: 跟不上了，快慢点。
0: 是哦，
1: 哎，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你四个字来形容一下你的心情啊。
0: 嗯，
1: 坚强总管说苏亚龙啊，我跟你说，对于我而言，这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知道吗？
0: 那当然了，
1: 我每天的工作量已经大到什么程度啊？大到我可能连午饭都来不及吃。
0: 哦，
1: 就大到这种程度了，这是。
0: 天哪，就是那、其实午饭嘛、也还可以。就是现在我发现身边有好多的人
1: 不吃午饭了，
0: 只早晚。
1: 哦，
0: 啊，
1: 对，这一早一晚，
0: 午不大吃了
1: 啊，午不大吃了。
0: 对，他们午真的不大吃了
1: 啊。有时候人就是这样，工作上嘛，就是你自己可能会搞砸一切，然后坐在一个美丽的废墟上休息一整天，是吧？
0: 对呀、这就是我搞砸的
1: 啊！
0: 但是我也不想去收拾它，
1: 是吧？
0: 哎，这就是我炸出来的烟花，这种觉悟高攀立下，
1: 把自己给炸了，这是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四个字来形容一下你此时此刻的心情啊。黑漆麻黑说的是北三环西向东，刚才就是说在一个压车的一个点上。今天北三环是什么情况？怎么会有这么严重的压车呢？这是
0: 因为今天出行的都早了，北三环那边也学校多呀。
1: 对，这个。我以为是下面的路段可能堵，但没想到高架上先堵上了啊。
0: 三海爹说，我刚带我儿子吃饭，我问他怎么样、上学了开心不高兴不
1: 啊、
0: 我儿子翻白眼说，你干活高兴不、
1: 对，你天天哭钱，你爸你高兴不，
0: 你腻子耍的时候你高兴不，
1: 真是你这话问一问的，真是
0: 你告诉你高兴
1: 啊、哪壶不开提哪壶上去。
0: 雨夜落头说不蓝不惊、孩子大了也习惯了。
1: 嗯，
0: 前两天我朋友给他上高一的外甥发了600块钱的红包让孩子买双鞋，那孩子没收，他一个劲儿的劝，结果他儿子刺弄他说、你也是吃榴莲被砸过嗓子见过大世面的，
1: 是吧？
0: 你见过谁给人好人家买鞋买一指的？
1: 哦，现在鞋都1000多啊，600块钱就买椅子啊？
0: 啊，
1: 你看洛登，通哥，我说实话，就这个发给外甥也就600块钱
0: 啊，
1: 你发给我购买2双了。
0: 现在小朋友的鞋都1000多了
1: 啊，都1000多是吧？
0: 我的天哪，
1: 600块钱只能算买一只鞋子
0: 啊！
1: 哦，确实是这样的吧。Uncle 八七说，昨天晚上通宵达旦的补作业。今天将会废寝忘食的包书皮儿啊！
0: 我就想问一下，这两个主体是一个人吗？ 补作业应该不是你吧，包书皮的那个人才是你吧。
1: 昨天晚上陪着孩子通宵达旦的补作业
0: 啊
1: 啊！
0: 回龙教教主说苏啊，就在刚才、
1: 哦、
0: 我一看时间节目开始了、
1: 哦、
0: 赶紧掏出耳机打开开吧、
1: 哎、
0: 匆忙之中耳机没戴好一下掉下去了。
1: 哎呦喂，
0: 我高空作业、
1: 哦、
0: 你是我高空作业的

0: 那个部门叫
1: 啊，
0: 就审计
1: 部门，
0: 没有审计，
1: 你这钱我们找不出缘由，真是的，
0: 这
1: 对
0: 不批、
1: 哦，姐，就是因为那个我看了回龙教教主的那个留言啊，我的心脏多跳了一下，我可能得去医院检查了。
0: 对，我们这心律不齐了。
1: 对，
0: 你赶紧给报了。
1: 哎呀，真是讹钱，我也会，真是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四个字来形容一下那个孩子，就是孩子开学的心情啊。
0: 嗯。
1: 小心不小心说暑假孩子就四个字，你知道吗？
0: 啊。
1: 汗在床上。
0: 呵。
1: 哦。
0: 怎么喊都不起。
1: 不起来。
0: 然后用我们那种阴阳关系的话，哟、啊，你指的起了。
1: 哎呦喂，这舍弟起来了。
0: 啊，舍弟起了。
1: 啊。话先说什么都没干，在这个暑假，但还是很开心。
0: 因为就是因为什么都没干呀，
1: 所以你很开心啊。
0: 我们每天就干的很多啊。
1: 是不是什么都没干，但是那肯定开心啊，这是啊。哦，来，各位，你用四个字来形容一下你此时此刻的一个心情。孩子开学，你的心情怎么样呢？
0: 他们可能太美丽了吧，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啊，可爱豆说苏亚龙啊，终于是熬到孩子开学了
0: 啊！
1: 这一早，这接着早上起来，这个点应该都是给孩子准备各种各样的东西，忙啊，这是啊。是吧，有的时候可能宁愿早点来单位上班，
0: 你好多人都是这么着，
1: 都不想在家带孩子，是吧？
0: 带孩子太崩溃了，
1: 太崩溃
0: 了。有时候打开手机想给朋友诉诉苦，发现对方也不想活了。或者是他们也更阴阳怪气
1: 啊，
0: 我哪配水断腿、
1: 啊、
0: 我连上吊的时间都没有。
1: 也忙到爆炸，真是啊。
0: 是啊。
1: 来，各位用四个字来形容一下此时此刻你的心情，你会用哪四个字呢？真是啊。
0: 嗯。
1: 贪财他说，我用四个字形容一下我孩子开学的状况好不好？
0: 嗯。
1: 给我气死了。他这个暑假简直是一字未动啊。
0: 这事儿我觉得你今天拿来说我们都不能同情你。这家长前两天干啥去了、
1: 哎、
0: 不检查检查吗？
1: 哎。我听说他们用有种教师叫筋膜枪补作业法，你听说过吗？
0: 筋膜枪怎么补作业？
1: 哎，拿一个筋膜枪，上面放一杆饼，扔扔扔扔扔扔扔。
0: 那以后出来，
1: 老师你只是不认字而已，但我写了啊。
0: 当医生
1: 啊，
0: 写出来一些天书。啊、
1: 对，天书啊，真是啊。来，各位四个字形容一下此时此刻你的心情啊。那个辣椒超小鱼说，一说到审计。为啥你俩的声音都有点接？
0: 因为俺俩不常和这个就是部门对接啊、
1: 哦，
0: 俺俩这个名字都想半天。
1: 嗯，
0: 不经钱的事儿。
1: 我们不是个业务部门。
0: 对，我们不经那个就是走流程那个，俺们说审计，我想半天，我想法务、
1: 就是、
0: 审计、财会、我想了半天，哦，审计。
1: 审计呢，这是。C 先生说，今天就是神兽归笼，喜大普奔呐、啊！啊，今天是一个好日子啊。来，开开心心的啊，四个字来形容一下此时此刻你的心情，你会用哪四个字来形容一下呢？
0: 嗯
1: ，OK， 说暑假唯一的一个成功，就带孩子出去进行的支付成功啊。
0: 去哪玩不都得支付成功一下、
1: 啊？对对对，带孩子出去玩多了，不仅能够支付成功啊，后来也会能够成为成功支付哈、啊。
0: 嗯，
1: 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喽。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大学路从北向南方向，矿大附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纬一路从西向南方向，从桐发路到昆仑大道，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5: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6: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部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8: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9: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妈妈的娱乐好心情前锋时代。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情前锋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今天我们的 C 位当事人呢，想让各位来说看神兽归笼的日子。今天是开学啊，用四个字来形容一下此时此刻你的心情。当然，今天早上有些地方确实拥堵的比较厉害。
0: 对，因为今天是这个开学的第一天，很多的路段就开始拥堵，大魔头拉拉拉。说的是北三环快到好德家的位置在最左侧的车道呢有追尾的事故，提醒大家，目前大学路还是排名第一，由北往南的方向。

0: 压车很严重，响山路紧随其后，从复兴北路到三环东路西往东的方向，
1: 嗯，
0: 刚才我们小伙伴提供的北三环快速路快到好德家的位置，这真的是好多年的逝去的记忆在攻击我。你还记得有一段时间修北三环的时候，
1: 哎，
0: 就是北三环好德家那老喜欢拥堵了，
1: 对，
0: 后来一阵子好多了，现在又开始了，
1: 嗯，
0: 黄河西路由南往北的方向，矿山路和徐丰公路啊，
1: 对，那各位有最新路况也可以发送到开发上来，咱们路况发开吧，大家帮大家啊！今天咱们用四个字来形容一下此时此刻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啊？有的人好，今天的心情就有点就是酸甜苦辣都有的感觉，
0: 是
1: 吧？
0: 是一波人代表一波人的心情，孩子和老师占一波。
1: 对，马上也要进入到今天的车厢早读课了啊！车厢早读课要感谢一下贾庆羊肉串的特约支持。
2: 徐州烧烤贾庆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霍布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庆，30年徐州老味道。
1: 哎，今天我们的这个车厢早读课啊，来讲一讲咖啡这个事儿。
0: 是，
1: 想问问各位，你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那种咖啡成瘾的人？
0: 太多了，身边的比皆是啊！
1: 有的人好像就是喝咖啡会上瘾
0: 啊。
1: 我前两天是不是节目当中还讲过，我媳妇儿就有点这个。
0: 对，她一天11点不喝咖啡，你就要给她点上了。
1: 哎，对，要不然她待会儿可能就波及到我
0: 啊。她是喝什么咖啡？
1: 都行啊，
0: 美式
1: 哎，都行哎，
0: 都可以，但是就得喝点。
1: 对，很多人呢说常喝咖啡呢对健康有益，比方说提神醒脑啊，缓解疲劳啊，预防糖尿病啊，
0: 二型糖尿病、啊、
1: 哎，预防某些癌症啊。这个苏州大学研究团队呢有一项最新的研究显示啊，饮用咖啡可以抵消长久带来的一个危害。
0: 长久坐啊，
1: 对，
0: 久坐
1: 带来的危害。
0: 对啊，
1: 每天久坐的时长大于等于6小时呢，且不喝咖啡的死亡风险每天它会有一定的指数嘛。
0: 它是每天久坐时长大于等于6小时且不喝咖啡的死亡风险呢，是每天坐小于6小时且喝咖啡者的 1.58 倍、啊、
1: 哎，即便如此啊，咖啡并不是适合所有的人，有这么几类人，今天我们来归纳啊，不能盲目的喝咖啡，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
0: 第一种就是大家非常了解的，你喝咖啡了你还是睡不好的人就别喝咖啡了，
1: 睡眠不好的人咱就不喝了，
0: 对，
1: 对不对？有的人睡眠不好啊，我昨天晚上没睡好，那我今天晚上喝咖啡吧。
0: 啊，
1: 不是的。
0: 还有心律失常的人。
1: 啊，有人是这个。
0: 有人喝完咖啡之后醒吐吐的。
1: 啊，蹦蹦跳。
0: 你们是哪种？你们醒吐吐跳吧。
1: 啊，你就蹦蹦跳那种吗？
0: 我还行，我现在已经对咖啡有点耐受了。
1: 对吧、
0: 啊、
1: 还有一种啊，就是胃不好的人别喝咖啡。
0: 因为它会刺激肠道肠胃、
1: 哎、
0: 啊。
1: 对，这是一个。还有就你看胃不好肠道不好的，就肠胃不好的人，
0: 对，
1: 因为你有的人可能就是因为喝了咖啡啊，腹泻啊，便秘都有、
0: 啊、都可能、啊、
1: 都有可能，这是这样的几种情况。
0: 嗯，
1: 还有呢就是那个骨质疏松的人群，这特别好理解吧，
0: 咖啡因对钙吸收的负面影响很小，但是呢也会影响到钙的吸收、啊、
1: 哎，对，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假如说有些朋友可能骨质疏松啊不是很好的，
0: 哎，
1: 别喝咖啡。
0: 对，主要就是因为你已经有骨质疏松这个毛病了。
1: 还有一类 还有一类可能咱想不到了一类人群，有那个青光眼的朋友
0: 啊，
1: 别喝咖啡。
0: 这个确实没有想到。
1: 有研究表明啊，咖啡中所含的那个咖啡因所导致的青光眼患者眼压会异常的增高。
0: 嗯，
1: 为青光眼的发展呢，就有一个提供了一个危险的一个因素了。
0: 哦、
1: 所以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青光眼类似这样的啊。眼压高或者波及眼睛有进一步伤害的人别喝，好不好？
0: 还有就是、啊、儿童和青少年，
1: 小孩是吧？
0: 小孩喝这么苦玩意儿，真是
1: 哎！
0: 等工作啊，等工作都能喝了。
1: 对对，牛马饮料没必要喝这么早吧？
0: 对对对，
1: 对吧？
0: 他就是很多的，就比如说中国儿童青少年零食指南中也提到了，就是咖啡因的成分呢，对儿童的大脑发育和功能都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
1: 对，
0: 所以12岁及以下的儿童呢是禁止摄取咖啡因的，
1: 啊、
0: 喝浓茶、
1: 对
0: 咖啡或者含有咖啡因。饮料
1: 啊，另外呢，孕妇啊，哺乳期的女性啊，
0: 啊，
1: 少喝咖啡啊。
0: 哎，对对对，是不建议啊，
1: 不
0: 建议啊。
1: 对对，咖啡虽然挺好的，提神又能醒脑的，但是咱不是所有人都能给它喝上的。
0: 是，而且也很多人介意啊。虽然说很多人依赖咖啡，但是普通成年人每天的摄入咖啡量应该控制在400毫克以内。
1: 哦，对，不同人群，因为他对咖啡因的耐受程度不一样
0: 啊。
1: 我对这玩意儿。真的，
0: 你不耐受是吧？
1: 我太敏感了
0: 啊！
1: 我太敏感了。我喝完茶跟喝咖啡啊，就是感觉我这个人真的是我实实在在喝过，真的。 了半宿不睡觉。
0: 我就现在已经喝不了白水了。
1: 哦，你
0: 就必须来点茶或咖啡。
1: 喝茶叶，
0: 哎，
1: 喝茶叶这是。
0: 喝茶，我茶各种茶具都有。
1: 领导觉得喝茶叶都觉得太咸了，真的。嗯，工作量不饱和。
0: 6052说开学了就是不一样了，
1: 是不是啊？
0: 北三环东去天齐路就开始缓慢通行了
1: 啊！
0: 刚说前面有事故了，提醒各位小伙伴就不要变道了啊！嗯、北三环去天齐路目前就开始加车了。
1: 对，
0: 给大家说一下，响三路北三环，刚才还说快到好多家附近，因为有最左侧的车道有事故啊，提醒各位小伙伴注意、啊。
1: 目前榜一大哥还是那个大学
0: 路，大学路从6点就开始了。
1: 哦、啊，真是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四个字形容一下你此刻的心情啊。Uncle 八七说，我初三毕业班的时候，咖啡喝多了。
0: 初三啊？
1: 啊。后面有段时间不喝咖啡睡不着觉。
0: 我记得高三的时候，当时说咖啡特别提神，
1: 哦、
0: 说快高考了、
1: 哦，
0: 但是我当时对咖啡的好、像有反，就喝完就想睡觉。
1: 哦，是你的催眠药。
0: 哎，对对对。
1: 哦。
0: 后来我妈说，就人呐、要不想学习啊，
1: 啊，
0: 就喝什么都没有用，什么喝忘不了脑白金都没用、啊，
1: 都没用，真的啊。嗯哦，四个字啊，今天咱们是四个字的话题啊，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四个字形容一下你此时此刻孩子开学的心情
0: 啊，
1: 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呢？这是啊，周周说，苏亚龙啊，这个太好了，终于回来开始上班了啊。
0: 怎么了？
1: 前两天还在重庆吃火锅呀。
0: 那你应该怀念那个时候吧？
1: 那汗淌的跟那个蒸桑拿一样，真是啊。
0: 哦，前段时间我们这也热呀。
1: 对吧？重庆也热，真是哈。
0: 是啊。
1: 是吧？
0: 好多人说，我好想离开重庆。
1: 嗯、
0: 我不也想吗？
1: 哦，是吧？
0: 那不只能想想吗？
1: 啊，
0: 因为我又不在重庆。
1: 对，你
0: 不在，我有什么好离开了？我现在就在离开。
1: 你给我说
0: 都没有拥有过。
1: 给我说的我都不会了，人家。啊，来，各位，四个字来形容一下你此时此刻的心情，你会用哪四个字来形容啊？咱们来想想看啊。满满说，我觉得这个苏亚龙啊，奉劝大家哈、啊，这开学了跟暑假就是不一样。
0: 嗯，
1: 这开学了以后就是要努力工作，好好赚钱了。奉劝大家，如果说想买的东西呢，在自己有钱的时候啊，一定要趁早去买。
0: 哦，
1: 不然等钱花的差不多了再买的时候，
0: 还是想买它，
1: 就是有点雪上加霜了，真是。
0: 啊，
1: 以为自己想通了不用买了，结果过段时间还是想要买啊，真是。
0: 是，
1: 是不是、啊？
0: 人活着啊，
1: 嗯、
0: 我又觉得自己跟个神经病呢，
1: 是吧？
0: 这事一会儿想通了，
1: 哎，
0: 一会儿又想不通了，
1: 对吧？
0: 因为我觉得天下再大的事，活着就行，
1: 哎，
0: 一会儿又觉得压抑的喘不过来，
1: 是不是、啊？
0: 以为自己放下了，
1: 哎，
0: 结果又开始。
1: 人生就是这样。
0: 周而复始，
1: 怎么着都不行。
0: 对啊，一会儿啊，就是说人就是活着这个痛快，
1: 哎、
0: 自己都不爱自己，还总人家再过几天，哎呀，我得活着呀，
1: 哦、是吧？
0: 钱再花，真的活不了了
1: 啊、哦！来，各位来说说看啊，就是用四个字来形容一下此时此刻孩子开学以后你的心情，你会用哪四个字来形容呢？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了啊。

0: 邀请关注。
1: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联厨。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2: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0: 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B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凯低密院墅天喜尘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4: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5: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6: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7: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评，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1: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8: 经济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生活变。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妈妈的娱乐好心情节目，是的，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2: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前两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节目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
1: 很多路段不是特别好走啊，刚才给大家做了一些就是提醒。
2: 好，
1: 现在还不好走路段越来越多了，全线已经飘红和飘黄了。
2: 对，
1: 南三环快速路目前也在榜上有名了
2: 啊，
1: 南三环、东三环、北三环、西三环都挂榜了啊！
2: 哎呦喂，
1: 哎，这四个四大兄弟
2: 哦，
1: 很少有同时登到我们的拥堵指数的前十名，目前他们都在黄山大道、解放路啊，这些和学校比较相近的路段，
2: 对，
1: 都不是特别好走啊。
2: 好家伙，南帝北丐，这叫什么东邪西毒的哈？
1: 对，
2: 四大高手今天是一起发力了，朋友们。
1: 林族人说开学了，路上的车变多了，又要提早十分钟出门，十分钟够吗？
2: 够了，够了，够了
1: 啊，
2: 够用了，反正哈啊，那个。浮生半梦说开学嘛，
1: 嗯，
2: 就让我想到了那四个字啊。
1: 哪四个字啊？
2: 命运多舛呢。还没达到命运多舛吧，大哥，这是。
1: 反正就是开学啊，他确实得让你喘喘。
2: 对，
1: 命运多舛
2: 啊，
1: 那多有氧啊。
2: 哦，得多
1: 家徒四壁
2: 啊，
1: 那多透风啊。
2: 好家伙，您这人就太乐观，这是。哦，大说我怀念我的暑假，
1: 嗯，
2: 在这个暑假里面最燃的就是我的充电器跟手机了。
1: 别烧起来了行吗？还最燃的，我的天，人最燃的是青春
2: 啊，
1: 你最燃的是手机。
2: 嗯，四一说算了，
1: 你是不是冬天手机都拿冬当充电宝用的
2: 啊？
1: 啊，暖手袋用的，
2: 暖手袋啊。四一说算了啊，我建议啊，以后这个三伏天啊得改日期了
1: 啊，
2: 不要说什么从哪天开始算三伏天。以后就是7月1号、8月1号、9月1号，这三个时间都算是三伏天。我开学以后，我真感觉自己服了，你知道吗？这是。
1: 那你为啥7月1号、8月1号、9月1号？
2: 因为7月1号放暑假，8月1号觉得太无聊了。那个时候，9月1号开学了，太难受了。
1: 这叫三伏，服了，服了，
2: 我都服了。我服三回还不行
1: 吗？我以为是开学的前三天服了呢。
2: 哎，3692说想问一下，你俩今天怎么不直播了呢？这是
1: 我们今天嘴角难压
2: 哦，
1: 就是害怕直播的时候大家看到我们这种样的开心的状态。
2: 哎。
1: 然后小朋友们给我取关，那可是我未来的收听的主力军。
2: 对，我周一的时候稍微休整一晚上还会哈。
1: 哎，
2: 平哥说假期带孩子去了一趟安吉，玩了三天漂流。
1: 哎，不错呀，安吉挺适合就是亲子游的啊。
2: 一天一个漂流，他说他是开心了，我真是年龄大飘想吐，你知道吗？
1: 回来又去了太湖路上玩了一天，
2: 也挺好啊。
1: 开车走长江边又拐了个弯去连云港玩了一天。
2: 行啊，
1: 反正这一趟下来江河湖海都去了。
2: 可以啊，
1: 你看看
2: 江河湖海，海吃海喝的。
1: 对呀、
2: 啊、对啊，挺开心的啊，真是啊。四个字来形容一下此时此刻孩子开学以后你的心情，你会用哪四个字来形容一下吗？真是啊。好懒的桃子说苏亚龙啊，周末的时候
1: 啊
2: 没有感觉、啊、但是我在周一的时候还是很想念我的周末呢。
1: 哦，我以为很想我们呢。
2: 新一轮的等待就是从周一开始一直在期待着周末。
1: 我们每天都在周而复始的等待。
2: 是吗？
1: 上班等下班。
2: 哦，
1: 周一等周末。
2: 哦，
1: 周是月初等发钱。
2: 哎，等工资。
1: 对不对？
2: 嗯，
1: 工作等退休。
2: 哎
1: 啊，等休假。
2: 哎，
1: 对吧，
2: 五等公民啊。一直等着呢，这是
1: 等等等等。
2: 哎，
1: 等等等等。
2: 对，来各位来说说看啊，就是用四个字来形容一下孩子开学以后你的心情。
1: 你看我就是一个特别乐观的人。
2: 哎，
1: 你、
2: 哦、
1: 说我这个等这个等这个等是五等公民。
2: 嗯，
1: 但是我又觉得、
2: 哦、
1: 那是我出场的一个很热烈的、
2: 哦、
1: 很闪耀的方式。
2: 什么？
1: 等等等等等。
2: 好，自带 BGM。
1: 对啊，
2: 是是哈，看不见我说苏亚龙啊，这个周末的话你知道为了就是报复性开学哈、
1: 啊、
2: 那是没忍住那个诱惑。
1: 哦
2: 啊，就是
1: 人家说了
2: 大吃大喝了哈，
1: 什么就饿两天、
2: 哎、
1: 去放纵餐一顿，饿两天放，那是相扑的一个吃饭的方式、哎、
2: 对对对对，我周末是没忍住诱惑哈，就是我也大吃大喝的。其实有的时候你可能忍了几天，什么忍住诱惑啊，没有大吃大喝
1: 啊。对啊。
2: 然后一上秤，一斤也没掉，你看真是哈。
1: 你特别擅长戳人心窝子。
2: 是吗？
1: 熟练的都让人心疼。
2: 这好像成为我的一种专业了，这事儿。
1: 为啥老喜欢戳人心窝子
2: 啊？戳主要是戳太准了，对，
1: 就是你不知道我们上秤一看，哎，就那种样的一上，哎。
2: 上回咱搞医院的活动的时候，他们都邀请我去做心内科的，
1: 是，
2: 真是啊，一扎一个准儿啊。嗯，来，各位四个字儿来形容一下，此时此刻孩子开学以后，你的心情你会用哪四个字儿来形容一下？
1: 暑期都大家给他们怎么安排的？现在要说暑期是不是有一点，
2: 哎，
1: 就是让人家在很
2: 回忆往事。
1: 艰苦的岁月中回忆了那么甜的过往、
2: 哎、对对对对，
1: 难上加难、
2: 哎、
1: 苦中作苦。
2: 江江说，宋亚龙啊，听说到开学确实压力挺大的，昨天晚上还跟朋友聊天，聊着聊着睡着了，今天早上给我发信息说都听到我打呼了。真是挺好，这个有时候你压力比较大的时候，
1: 对，
2: 你找朋友聊聊天啊，有时候一聊起来的时候不困到神志清醒，他是不会停的，你知道吗？有的时候，
1: 哎，就有的时候你聊起来，
2: 哎、
1: 然后你比如说你越聊越精神，
2: 哎，
1: 你看、啊、他们之前说虚假的这种睡觉，
2: 嗯，
1: 就是发消息说晚安，晚安，哎，
2: 说晚安，晚安，
1: 不可能睡的，
2: 后面有一堆流程，
1: 一直一定再去小红书啊、
2: 哦、
1: 抖音刷一刷，
2: 对呀、
1: 啊，哎，进行社会上的晚安才行，
2: 哎，
1: 真正的睡觉，
2: 哦，
1: 那真的就聊聊消失了。
2: 突然就消失了，
1: 他不会给你走那种晚安仪式的
2: 哦
1: 啊，
2: 这种才是真正的。
1: 哎，好说，哇哦，你们还记得我吗？忘了，
2: 该上班了，哦，
1: 要可以听苏亚龙了
2: 啊、
1: 哦，我们忘了这位朋友。
2: 好，这些过完暑假回来的人，
1: 又过完暑假想来找我们了哈。
2: 对，
1: 永远是你们的备选方案哈。暑假的时候怎么不来找我们呢哈？
2: 让我们来。让你感受一下这种备胎的愤怒。行啊，看看时间也不多说，稍后是我俩的后浪时段，不要走开，待会儿见了啊。

0: 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大学路从北向南方向，矿大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黄河西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路路口，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徐山公路从西向东方向，从 G310到大鹏路，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汉源大道双向车道方向和平大道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徐山公路从西向东方向大鹏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徐山公路从西向东方向雨润新城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西三环路从西向东方向雨润新城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8: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1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我们通过监控大屏看到，苏北地区各条高速都是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包括各条过江通道也是双向通畅。不过部分高速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车限速的情况，雨天路面湿滑，请车友们控制好车速车距，谨慎驾驶。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小品再见。
13: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4: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